0: 就是我刚说的那个什么
1: 感叹 号
0: 哦，有任何问题
1: 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
0: 问一下客服吧，
1: 进群就好。
0: 嗯，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嗯、这个是播几遍了，两遍是不是？
1: 两遍
0: 啊、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说错话的时刻，就是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场合、工作场合、生活场合、社交场合，跟不同的人相处过程当中，你可能都难以避免会出现一些说错话的时刻。
0: 哇，这个话说的真的不好听哎！
1: 什么话？
0: 有听众他说，有一次同事的孩子考上三本，然后就请升学宴，我脱口而出。考三本请什么啊？
1: 你看你这个人内心里就是有一些学历歧视。
0: 哎，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没什么朋友？
1: 其实讲真，升学宴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庆祝孩子要进入他的人生下一个阶段。
0: 对，就不一定是说考得好也好，考得一般般也好，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去、嗯、去跟大家聚一聚的吧？是不是？嗯，哎，你这人说话你看不够拧拧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我警告你们哦，
0: 嗯，
1: 不要再来比屁股大了。
0: 他们说什么？
1: 大清早的。就是你开坏了头。
0: 我只是形容一下我的体型，因为大家看不到我。还有朋友他说，那不得不看我，不得不说我看到的一个主持，类似于公司年会那种，主办单位领导发完言，然后主持人说，谢谢某某总的发言，请您下台落座。
1: 哦，就刚刚我们说的
0: 嘛，就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大家尽量避免的事情。嗯、他说明天感觉到领导脸黑了，
1: 并不是一个太常就是主持这样活动的人的话，其实很容易说出这样的话。
0: 是是是，
1: 因为他很对应的就是说我刚刚是请他上台的，
0: 对，现在就是下台，
1: 对。
0: 就没想到我们中国的语言就是这样博大精深。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
1: 说错话的时候，
0: 然后因为什么事情说错过话，
1: 有没有因为说错话有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啊？
0: 然后你自己
1: 惹怒领导被开除，
0: 挽回，哇，那也很严重嘛。那不，我跟你讲啊，领导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把你开除，
1: 积累了，
0: 对，他会
1: 领导说本子上已经记了，你这是第十次说这样的话，
0: 下一次找个由头把你开掉，不然就显得领导很
1: 对对对
0: 很不大气、啊。
1: 各种各样场合说错话的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机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4: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4: 嗯，
0: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发送工厂这两个字啊，宝宝们，就是因为就是你过了明天之后呢，又再来问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因为我们就播出昨天今天明天三天的时间，告诉大家这个感叹号，这个源头家具工厂，家具馆它本身有在8月7号有在做工厂的团购活动，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想要装修置办婚房啦，或者是说换家具啦，哎，就可以去看
4: 一看家具换新啊，
0: 对，去看一下，因为
4: 想要改变一下家里的风格啊，
0: 属于自产自销嘛，就是工厂就在我们南昌，所以它就非常的就是近水楼台，你知道吧，
4: 你会想到说工厂就在这儿，你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成本啊，包括价格什么的都是最低的嘛，
0: 因为它没有那种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所以是从厂门直接到家门，
4: 运费
0: 非常非常的划算，很划算。然后呢，我们南昌本地人的话有双馆可以选择，一个是高新家具未来馆，一个是小蓝家具美学馆，两大展厅有超过20000平米，不管是什么网红款、经典款、爆款家具，反正都有吧，风格非常的丰富。
4: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区别于这种普通的家具店嘛，感叹号它是全屋全案整装家具馆，不管是成品家具还是这个全屋定制，可以一站式的全部配齐。
4: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全国有65家家具馆，哎，但是呢，工厂就在咱们南昌。
4: 你看，想想说有工厂，基本上你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0: 对，
4: 就你有的需求，它应该都可以满足你。
0: 你说你对吧？你自产自销，对吧？
4: 只要你敢提。
0: 对，配送也是免费的，
4: 对对对，
0: 安装也是包在里面的，全程售后大家也是非常有保障的。而且8月7号工厂团购活动开启，就到店即送价值128元的记忆枕，一户一份啊，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不管大家是旧家具置换呢、还是乔迁婚房呀什么的，就可以去任选一下，了解一下源头工厂的价格，海量款式免费给大家搭配，还有专业的老师一对一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建议。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两个字，可以进群参与活动。每天晚上7点半会在群里抽出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1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啊，输入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4: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说错话这件事情，大家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出现过那种说错话的时刻？生活、工作等等，跟各种不同的人相处，
0: 哎，都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他说应该有吧，不过我不记得了。娜娜子被人说错话的体验应该我也有，我有吗？被别人说错话，我真的没有印象。然后他说尴尬，话说试图在两个长辈争执的时候说的有所道理的话，
4: 哦，跟他们讲道理，
0: 错话吧，哦，
4: 就是在别人争执的过程当中，你试图讲道理，好像对于当事两个人来讲都是听不进去的嘛。
0: 对呀，根本就没办法，而且有就没办法插得进去嘴啊的感觉。
4: 还有个听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错过话，我每句话蹦出来都会深思熟虑，语言是门艺术，我拿捏得恰如其分。
0: 哇耶，
4: 你说你每句话蹦出来这个词儿，我就觉得说你蹦出来的话很难深思熟虑，
0: 是怎么个蹦？我有一次讲别人长得很喜庆，被别人嘲笑，
4: 被讲得很喜庆，长得很喜庆，我觉得还行吧。
0: 对啊，我也觉得很还可以吧。
4: 有什么不能长得很喜气不好吗？
0: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他看起来就那种笑语盈盈的。
4: 对对对。
0: 我说哇，你长得好喜庆哦。然后他们就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4: 一个，他们就可能觉得说你之所以说他长得喜庆，是因为你找不到他身上其他的特点。
0: 不是，他们会，我觉得可能是还是地域差异的问题
4: 啊。
0: 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就觉得说喜庆是意思是说我长得很搞笑吗？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4: OK，
0: 但是在我们那就是他，哎呦，你看这孩子多喜庆啊！
4: 我其实我基本上、
0: 就是、
4: 孩子的话还行吧，你指的
0: 是成年人吗？大人也 OK 啊，
4: 就
0: 成年人，成年人不可以吗？
4: 我其实很少会形容一个人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找不到什么真的准确或对对方来说听起来满意的形容词，
0: 是不是？
4: 对。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上班就是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不会说错话，但是在生活中就是跟家里人啊亲戚就经常说错话，然后搞得家里人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就说我这点智商怎么在外面上班拿这么高。

0: 工资的。
1: 你可能是觉得家里的人比较亲近，所以你不会在说话的时候，就是经过那种刚刚那个听众说的深思熟虑，
0: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经历哦，或者说对于那个语言的严谨，
1: 对，
0: 全部都放在了其他
1: 的
0: 地方，
1: 或者你的社交能力都交给了别人嘛，
0: 你就在家就随性一点嘛，大概会这样。哦，
1: 可以跟大家就商量好吗？想说我在家里说的话，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0: 是是是，
1: 这样 OK 吗？
0: 好了，这个世界有一万个人路过了感叹号，我知道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路过感叹号给我发照片？
1: 可见我们真的有很多听众是从就是相对比较远的地方通勤，比如说小兰、
0: 高
1: 鑫。
0: 今天大概有超过20个人给我们发来了感叹号的照片，好好好。
1: 所以感叹号的招牌这样的说来应该很显眼，
0: 应该是蛮显眼的。
1: 因为其实大家会路过非常非常多的招牌。
0: 他们真的，好了，全部收到了，谢谢大家。就是输入工厂两个字。
1: 你们好好开车好不好？不要开车乱拍路边的照片。
0: 哎呦，这是一天被你们笑死了。来来来，播一下口播，跟大家讲几个这个我们旅游的目的地啊。嗯。
1: 你先去吧，我先去啊。
0: 你先去，你先去。
1: 那我就走远一点的。
0: 你就好，你到哪里？
1: 尼泊尔。
0: 好好，尼泊尔，尼泊尔这个是好像，
1: 哎呦，尼泊尔
0: 大家很感兴趣的地方。
1: 可以让我去吧？
0: 可以啊，你不是要问李总吗？你去问一下德龙。
1: 先斩后奏，后奏吧。
0: 你说你直接走。
1: 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去到尼泊尔的行程，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帮大家一站式搞定去到这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是电台的高奢定制，4飞7日，早鸟价呢是6499全包哦。这包含的包括酒店是有3个晚上的携程4钻，还有升级2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有什么行政酒廊啊、无边泳池啊等等等等。大家出去玩就是在酒店拍的那个素材已经全部拉满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这个光酒店你都觉得非常的酷，
1: 行政酒廊喝一杯，无边泳池泡个澡，
0: 泡、哦、
1: 不叫泡澡，去游泳，
0: 哦，游
1: 好不好？去运动。然后还会有这个很多尼泊尔当地特色的经历，包括骑大象穿越这个奇特旺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在丛林腹地，拉普蒂河呢独木舟竞漂，还有可能可以亲眼见到这个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孟加拉虎就少年派里面那只老虎，哎，
0: 哇，可以坐得稳见得到不？
1: 然后还有的就是包括费瓦湖的雪山倒影啊，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呐、啊，巴德港的五五窗宫啊，随手一拍都是在这个国家地理杂志上面大家都会看到的那些场景和照片。在那个博大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冥想中心会体验这个颂钵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这个去做心灵 SPA 的机会。这次呢，尼泊尔很多特色美食也是给大家提供到，包括手抓的达巴特的套餐呐、啊，鲜香馍馍饺子。
0: 哇，
1: 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就是整个味蕾啊，你的整个包括味觉系统都会跟着一起去到这个尼泊尔体验当地的风情。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从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4飞，省时省力。班期呢是8月20号，还有9月13号，席位其实是不多的，非常紧俏。大家一生必去的尼泊尔，这次想要去的话，就趁现在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朝台969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尼泊尔或者回复旅行，都可以得到更详细的信息。
0: 是的，这是去往那个尼泊尔啊。然后这个尼泊尔真是，唉，是稍微有点想去了，
1: 哦，
0: 对对对，
1: 想去哦。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没去过的地方就是贵州，然后贵州给大家有安排的是那个多彩贵州双高5日游的活动，就是20人以内的这种精品小团，然后全程没有购物，就是没有景点。
1: 你小心朱丽丝惋惜，
0: 也
1: 太惋惜了吧。
0: 对对对，
1: 你说的是好，哦，全程没有购物。
0: 对，因为这还觉得贵州还蛮好。我刚说是不是全程没有景点呢？
1: 贵州景点多得很。
0: 就是没有给大家再加景点，因为加景点肯定就是那种，
1: 对，就是我们安排计划内的我们就去，
0: 所谓会再加费用嘛，就不会
1: 给大家再加费用，而且会怕大家太劳累。
0: 对，就是没有那个车上的推销，好遗憾哦。就真的很想买一些东西。但是它是纯玩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如果你发现违规的话会直接有那种赔付的，所以就不用去担心它是有购物团或者是临时给你加什么8个景点什么之类的啊。这次的行程的话会去打卡这个贵州的王牌景点，比如说有黄果树瀑布，然后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住宿的话也给大家升级3个晚上网评4钻酒店，会特地安排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的 苗寨客栈，然后呢特色美食也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有瀑布宴、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还会给大家去体验一下亲手打糍粑，
1: 嗯，
0: 还会给大家就是哎打完糍粑就赠送一份这样子。另外呢苗族服饰的旅拍也会有优惠券给大家安排，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从现在开始到8月20号出发团期成人3480，21号到30号出发的团期成人是3080，
1: 嗯，
0: 里面的内容全部都包含，连包那个高铁的票也包含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大家65周岁以上免票的人群的话，每人再减200，因为他有些门票是老人家是不需要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当然，如果你有这个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你携带有效的证件出门的话，也有门票优惠。
1: 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然后进群详细的了解。儿童价格更便宜一点，然后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另外还有个去到云南的行程，云南也是一个非常放松的行程啊，去到一个很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和丽江总共6天的行程，也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的粉丝价格是3880块，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照例也是一样，每个人再减100块钱，全程也是好遗憾都没有购物。
0: 那确实有点遗憾了，
1: 没有自费的环节，也没有什么隐形的套路，就基本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比较精致的小团，就是早上9点左右才出发吧，就让大家尽量可以睡得非常舒适，睡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再出去玩。有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细节，就是出去跟团玩的这个吃饭这件事情。这次呢安排的是全程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会去拼桌呀，也不会混坐，不会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尴尬或者卫生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就彻底的杜绝了，吃得放心，做得也很自在。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在大理会直接升级为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整个行程当中的这个大巴的座位也非常的宽敞，最后也是丽江动车返程，有很多免费送给大家的项目，包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免费安排给大家的。很多云南地道的特色美食也会挨个带大家一起去打卡。这次还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可以发团，进群还会有红包的抽奖，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联络我们的定制师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在后台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去解锁更多的优惠。
0: 是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那个问一下客服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曾经说错过话吗？
1: 这个人真的很荒唐哎。
0: 我吗？
1: 我们紧锣密鼓的在这边口播做节目，他在群里问说中午去加螺蛳粉吗？
0: 哎呀，
1: 你
0: 干嘛呀王金巨虾宝，
1: 早餐还没有着落嘞，我在这边，你就在那边聊中午的事情。
0: 哎，中午去加螺蛳粉吗？你干嘛把我们日常的对
1: 话，因为我刚刚突然调到微信节目上说什么他在群里讲话。
0: 哎呦，就是问一下大家，不是忙里偷一下闲喽。我们节目也摸不得鱼，他讲口播的时候，我还不可以。
1: 哎、好，
0: 就我这边，是的，没错。然后我就说，哎，中午去吃螺蛳粉吧。
1: 今天聊的是关于说错话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在哪些场合当中有一种说错话的感觉？
0: 对，
1: 就自己发现呢，还是被别人提醒的呢？
0: 哎，都可以来说一说，
1: 还是真的有造成什么后果？
0: 然后有朋友他说，以前夸过同事的儿子长得虎头虎脑，真可爱。
1: 嗯，
0: 然后所有人都在笑我，我同事本人可能也有点生气吧，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生气，他们可能觉得虎头虎脑不是夸人。
1: 虎头虎脑我觉得可以啊，
0: 虎头虎脑很可爱，好吧，就是形容小朋友的，
1: 特别是婴童我觉得可以形容虎头虎脑吧。
0: 对，不过我跟你讲哦，哎，算了，我不跟你讲
1: 了，
0: 就是我们进个宣传，我们进宣传之后再说啊。一会儿见。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好了好了，该现在全在问哪家螺蛳粉啊。
1: 他们好像不太挑，他们只要是螺蛳粉就可以。
0: 少来，我明明很挑。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哎呦，我不好意思，我刚打了一下麦克风，听到。

0: 框一行吗？我们要去，就是我本来想说中午去吃那个，我不是很喜欢上海路的那一家叫做
1: 肥姨妈，
0: 对对对，肥姨妈柳州螺蛳粉嘛，然后我就想去吃那一家，后来想说那里距离停车场很远，感觉要走很远的路，我就有一点要放弃了。
1: 哎，我发现我最近的体质好像变化得很严重。哎，
0: 怎么啦？
1: 因为我好会流汗里，
0: 热的。
1: 我原来不打出汗的。
0: 你不是很，你热不热吗？难道
1: 我原来夏天我包括去运动我都很少会那种满头大汗。
0: 哦，
1: 我昨天去运动一下整个人就是不晓得流掉了多少
0: 汗。可是出汗不是挺多的吗？
1: 而且回到家里之后也是，就稍微动一下干点活就一直大出汗呢，导致我很不想干活啊。
0: 对，这就是原因所在。
1: 可是要打扫洗手间呢。
0: 可是很热哎，昨天今天我觉得这两天超级热。
1: 我是相对比以前的我。
0: 我今天早上哦，就是起床之后我就去卫生间嘛，然后卫生间那门一打开，轰，那个热气好热哦。然后有朋友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关于说错话这件事情。
1: 我们刚刚说虎头虎脑，你要说什么来着？
0: 哦，对，就是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们家两口子都是外地人，就两口子。
1: 我以为你说他们家两口子都虎头虎脑的。
0: 不是，他们家两口子都是外地人，然后就不是，也不是江西省的，是很远，是北方的一些那个省份，很远的地方。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就是因为来南昌有一段时间了，所以那略懂一些南昌话，比如说这么的好森喽，这肯定听得懂了，是吧？
1: 没懂什么好话，感觉。
0: 哎，你看，你对吧？你也是这样认为对吧？然后呢，他们两个就生了一个宝宝，然后生了两个宝宝，生了一个宝宝之后呢，双方的父母也都在他们家，比如说哎照顾宝宝呀，然后就是然后呢这一天男方的就是孩子爸爸的单位的那个同事跟领导什么的，然后就过来看望，说这个生宝宝了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南昌人，他们说啊这个孩子好神呢，好神，看好神，这个哎呀这毛毛头几神哦。然后旁边的就是
1: 面如死灰，
0: 孩子爸爸的爸爸妈妈就直接挂脸，你知道吗？
1: 哦，
0: 因为他们也能听懂神，就是说好像傻傻的意思。
1: 嗯，
0: 然后后来呢，经过了就是大家后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
1: 哦，
0: 原来是要去夸那个刚刚出生的宝宝，不能说是他好漂亮、好可爱，要去说一些不好的话。
1: 我想说，现在还是这样吗？
0: 可能有一些长辈要这样吧。
1: 我猜现在的年轻家长是比较不能接受你夸他的孩子死脸，
0: 就哎，这是个神仔，好神呢，好神。哎，我就觉得，我觉得蛮神的。
1: 我觉得这是蛮不礼貌的。
0: 对，然后他们家长就很不高兴。
1: 哦，就是还是有些地域差异。
0: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时候说错话可能跟地域差异有关系。
1: 随着就是一代人变得越来越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大家考验不这种风俗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了吧。
0: 但是如果是我去看本地，就是可能是老南昌那种家里人生了宝宝的话，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耶。我要说话，这宝宝好可爱，这样好像就不行哎。
1: 好憨，
0: 好憨，好像也他们当时也说了，也是被白眼，就好憨，憨。
1: 我的妈呀，好难形容哦。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是哎，王晶，到时候我去看你家宝宝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形容他？
1: 随便啦。
0: 你爸爸妈妈 OK 吗？
1: 可以说他虎头虎脑。
0: 虎头虎脑可以吗？就是
1: 可以、啊、
0: 你说好可爱可以讲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就你们心里丢也可以讲讲是吗？我也介意的。
1: 我觉得无所谓吧。
0: 哦，因为在你们家是江苏老家是不是？你们是外迁来户，就不是外迁来昌。
1: 但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就是刚刚出生新生儿，就是不能给他太多夸赞。
0: 我们那儿没有哎，我们这是锦花的。
1: 北方完全是没有是吗？
0: 我不能说北方嘛，我只能说我们内蒙古。中部地区跟西部地区是这样、
1: 哦、
0: 就是说哎这孩子多可爱，你看他呀，
1: 你看了、啊、就是因为我们
0: 肉堆的，
1: 我们祖国这么大，就是所以在不同的地方语言体系不同，其实也会导致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不小心出现这种想说哎他好像讲错话了吧。
0: 你们现在就告诉我说关于那个夸孩子神的事情要怎么夸，就是夸，就是现在你们介意吗？
1: 我觉得就照实夸吧，
0: 照实夸，
1: 或者你就直接夸可爱，可爱就比较。
0: 照实夸婴儿是说不出来，
1: 因为可爱就比较中性啊。
0: 就是哇，你生了个婴儿哦。
1: 我说哇，他好大只哦。
0: 怎么跟别的婴儿长得都一样呢？因为你也知道婴儿好像长得都很像。还有朋友他说职场里说错话，我也有过一次，跟老板出去接待，然后饭桌上客人客套性的夸我，老板就边看我边说我很优秀，平时看的那些高情商回复都不知道哪去了。我回老板说那你说出我十个优点，老板都懵了。
1: 十个也太多了吧。你如果说出我三个我还可以理解你，
0: 感觉这是我会说出来的话，那你说十个。给我五个。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广东那边就是这样啊，以前看港剧的时候说小朋友要说不好的，就是说小朋友很丑，不能说不漂亮，要说他不好。
1: 对，像闽南地区好像也是这样，
0: 对吧？
1: 他们说南昌就说刚出生的宝宝有点神，就是类似于那种有种虎头虎脑啊，然后金两足福气多多的那种感觉。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外地人其实他，
1: 那你就直接说人家看起来福气多多不就好了吗？
0: 但是好像不能讲，就是不能去讲这个孩子好像特别好。
1: 你们好麻烦，
0: 这真的好不懂不懂。有朋友他说我经常说错话，嘴瓢啊，什么把肚子盖在被子上啊这种话。
1: 有听众提醒说，提醒那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说如果大家如果去那个感叹号，他说他在感叹号买了几万的家具，
0: 哇，那看来
1: 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安装的话最好提前预约，因为他们安装师傅的人数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们这种集中做团购活动，
1: 对对对，
0: 就是哎，反正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两个字，
1: 没错，
0: 因为他们8月7号有一个那个工厂源头
1: 团购的活动，
0: 家具团购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到场的话，还会每一户会有一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你去看一看看有没有适合家具。
1: 还有朋友在问那个周年庆，周年庆是来自另外一个平台叫生动优选，
0: 对，
1: 大家那个回复周年庆得到的那个二维码当中可以添加客服，客服会一对一的发放那个周年庆的券包，是100块钱，以及送大家1000的积分，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当那个现金来使用的，大家可以自己回复看看啊。
0: 好吧，就是这样子，好吧。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感觉自己说错过话？
1: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行了。然后有一个我们去往贵州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的行程。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没有购物点，也不会另外再给大家加一些景点，也没有任何的车辆，车上面的这种大巴车上的推销，所以是真正的纯玩团。如果有违规的话，会有一定数额的赔付的哦，就是赔付3000元每人。大家可以玩的安心，玩的放心。整个的景点景区也包括就是几乎贵州都要去到的地方，比如说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住宿方面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是3个晚上网评4钻酒店，会特别安排1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的客栈。
1: 嗯，
0: 另外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当地的特色美食也都有，比如说像苗家长桌宴，这个是我们在电视里才看到过的，对吧？就是也会给大家安排亲手打一打糍粑呀，然后呢还会进行一些这个苗族服装旅拍的优惠券的赠送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目前呢给到大家价格啊，从现在开始到20号出发的话，成人3480，21号到30号出发的朋友，成人3080，其中还包含了往返机票。
1: 嗯，
0: 每一天都有团发。如果是大家，
1: 往返应该是高铁票吧？
0: 我刚说的是啥？
1: 机票，
0: 对不起，高铁票。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然后呢每一天都有团发。另外就是如果大家确定好了人数的话，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络，因为他们的详细方案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可以定制一下。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名额锁定一下，可以输入贵州两个字扫码进群，儿童的价格更优惠，完事之后65岁以上的免票的人群每人再减免200块钱，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的话也有门票的优惠。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一下客服啊，客服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就非常划算。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说错话的事儿，就是你有没有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有说错话，或者经人提醒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话我说的不对。
0: 有朋友他说今天的话题真是来得太合适了，我昨天跟我的小姐妹逛街看 T 恤，然后我就跟她说，哎，我冰箱里真是堆满了 T 恤，其实我想说我衣柜里堆满了 T 恤，就是不能再买了，是不是
1: ？OK。还有人说早年间那个 QQ 还没有撤销功能的时候，这 QQ 现在也可以撤销哦。
0: 很久没有看 QQ 了，我不知道。
1: 他说第二天呢要跟客户一起出差，结果我就把那个吐槽的信息发给了我老板，然后我就很尴尬的跟我老板去解释说，我本来是在骂我老公平时不怎么管孩子，在我出差期间多管一下家里和孩子，感觉就是我解释的非常的牵强，尴尬的我真的是抠出42厅。
0: 对，
1: 我其实微信的撤回功能我蛮常使用的，但是QQ， 因为我 QQ 里面大部分都是发送一些工作的文件，
0: 对 QQ 我觉得还是工作
1: 为主，没有什么需要去撤回的东西。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也不太懂南昌的风俗，确实有点冒昧，但是我也是说好憨，是个憨仔，憨仔也不是什么，就感觉好像也还好。他说就是不能说好话，要说傻仔仔，或要说就是说好结实吧，好像结实也不能讲，
1: 为什么？
0: 然后还有他说我以前经常说错话，就感觉说话完全不过脑子，就跟喷枪一样直接喷，还喜欢乱开玩笑，哎呀，这样其实真的很不好。有时候你觉得是在开玩笑，对于不喜欢这一点的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冒犯。哎，我现在不会那个就是性子直乱说话了，就长大了哟。
1: 哦，
0: 他觉得
1: 就是会知道说自己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夸宝宝就是要夸好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0: 八斤八两，就说这个现在果色啊，
1: 对，好色哦，好咸。
0: 不用，
1: 他说他会马上瘦给你看，这是个玄学，
0: 这是假的、哦，
1: 我不知道。
0: 所以目前我们没有一些听众，我们新听众不是有很多新锐年轻人吗？你们不想打破这种传统哦？
1: 新锐年轻人，有朋友说我们家我们老家夸小孩可爱就不行，就要说好丑。
0: 为啥？
1: 我就说了。他们说好尖可以说不？不可以。
0: 好尖肯定不行啊，好尖太厉害了啦。
1: 好尖就是好好棒的意思，就不行。
0: 对对对。
1: 哦，有朋友他说，我看这说什么说错话。他说有一次我嫂子我妈妈来看孙子，买了东西到我们家，我妈笑脸啊，哦对，那个我妈笑脸相迎，接过东西应该是嫂子。
0: 哦，嫂子来看孩子。
1: 来看孩子，然后妈妈笑脸相迎接过东西。当时我没有经过脑子，说了一句很蠢的话，对我妈说：“又不是买给你吃的，你那么高兴干嘛？”她说：“当时我看到阿姨嘴一巴，眼一斜看了我一眼，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
0: 哦，是嫂子和嫂子的妈妈一起来的。
1: 哦，嫂子和嫂子妈妈 ，OK， 好，我去看半天看不懂。
0: 嫂子震惊于你跟妈妈的相处方式。
1: 妈妈想说：“真没家教。”这样说妈妈。哦 ，OK， 哦所以看小孩看小孩是有一点。
0: 还有听众说，我在我家娃身上学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不用害怕说错话耶。他上一句讲错，他下一句就会想办法圆回来哩。他的这个能力真的让我很佩服。
1: 哇，那很厉害，就语言能力很强，对不对？脑子转得快，
0: 很世故。
1: 还有朋友他说，说起这个话题真的很搞笑。我班上有一个男同学，有一次他说他要卫生纸，他就大声问说有没有卫生巾，搞得大家都肚子笑痛了。
0: 哦
1: OK， 就他说错了。
0: 哎，他们说如果去看孩子可以说他长得好娘脏吧，肯定不行啊，要说他歪瓜裂枣。
1: 娘脏好像不行，
0: 歪瓜裂枣
1: 不能讲任何的好话。
0: OK， 是不是？
1: 嗯，我听说是这样子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到处看，看到洗衣房里面的袜子就说，一个女生囤这么多袜子啊，只有男生会这样啊，哼，我都不能想象女生也这样，说得我很尴尬耶。
0: 哦，
1: 什么男生女生跟袜子有什么关系啊？跟袜子数量没有关系。
0: 大家不是常常说男生不爱洗袜子吗？
1: 对，
0: 就袜子会囤在那儿，然后一次洗很多。
1: 哦，对对对，大概。哦，他之前还留言，他说跟一个朋友一起逛街，聊到另外一个女生，我朋友就说那个女生长得挺漂亮的，我就很疑惑，说了一句很漂亮吗？然后我朋友说比你漂亮，他说我都无语了。
0: 可是他们在聊另外一个人也不能讲哦，就是你不能质疑我的判断。
1: 不是你的
0: 漂亮就是漂亮，
1: 因为那个语气感觉就是说，干嘛攻击我的审美？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哦、
1: 说漂亮吗？还讲？
0: 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质疑一下呀，不要加一些多余的动作，
1: 表情很丰富，所以对方就觉得说干嘛攻击我的审美？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曾经说错过话？
0: 对，你在谁的面前说错了什么样的话呢？
1: 可以
0: 来跟我们聊一聊。
1: 请宣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年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九六点九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一百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四 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FM 96.9。你不会拿我们的听众撒气吧现在？
1: 我刚不是约螺蛳粉吗，他们就说没时间，他们说要明天，然后我想说我不管，我明天直接就吃。好好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可以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马上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我们的同事来了，他说南昌人去看小孩不能说长得好胖啊、长得好漂亮啊这样的词儿，但是呢也不是让你去硬吧。
1: 没有要硬，没有硬，
0: 可是不能形容这些的话，孩子话真的你很难形容啦。
1: 对啊，然后他们说，哎，可以说好平长吧，说孩子
0: 不可以，我都说了要说歪瓜裂枣。
1: 哇，真的是看小孩真的好多机会，下次不看了，拜拜。

0: 走了，留下喝杯茶。
1: 我猜你是想省红包吧。
0: 小朋友胖要用南昌话说打手，
1: 打桩吧，
0: 什么打手哦，就打桩啊，好像打桩不能讲。哎，他们就说，他们说因为小朋友就是要说反话，比如说你正常夸奖他的话，他就好像能听懂一样，他就反着来。
1: 嗯，
0: 比如说你说哇这个宝宝胖乎乎的好可爱哦，怎么那么会喝奶啊，吃饭吃这么多真棒，哎他明天可能就不喝奶了，不怎么吃饭了。这个玄学很灵哦。
1: 你们
0: 咋的。
1: 还有人说有一次我就是去夸宝宝很可爱，结果我妈就在旁边肘击我呀，说不能这样说，你要说他好神神仔仔。我看着那个皱成一团的小婴儿，我心里想说我本来就不太夸得出来，你居然还要我骂他，
0: 对吧？就所以我那个朋友就他们家当时生宝宝说、
1: 哦、我没有想到最后的场景是落在看孩子这件事情。
0: 你看有朋友他说我现在都在喊他神仔，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妈妈不在的，不是妈妈，你不是妈妈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好信的，但是你当了妈妈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爸是武汉的，喜欢喊他勺，勺是
1: 我不知道
0: 也是神的意思吗？
1: 我猜是吧。如果以他这样来讲的话，比如说小孩很胖不能说胖，要说这个好可他会恩的在好混，
0: 好气哦。我要是他妈妈我就是现场撕碎你。你在喊头子。他们都说因为说好的会被宝宝或者无形的东西看到听到，就会惦记着。
1: 哦好，我想一想，我去看新生儿的时候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好像都在旁边沉默。你笑什么？
0: 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好，这个很，这个切了腹，这个
1: 怎么了？
0: 他这个宝宝是假神，他是真神。
1: 哦哦哦，
0: 他说我有一个兄弟生了一个宝宝，然后这个周末准备办那个百日酒宴嘛，然后呢他就朋友圈发了一张老婆抱着孩子的照片，我本来想说孩子真白，就他生了嫂子真白。那我没注意，我想问一下这个周末我还能去参加这个百日宴吗？
1: 微信可撤回呀，你没有及时的发现是不是？没有来得及撤。
0: 如果他有，快撤吧，赶紧别说话，别给我们发信息了。
1: 没有，我夸对方的爱人很白，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嘛，不行吗？
0: 等一下这句话
1: 怎么了？
0: 长辈说话也太粗俗了吧。他说我在小时候我婆婆也不让我们夸她，如果不小心夸她的话，我婆子就会说狗前面不能放屁，不然她就会变相。运用了一些含沙射影的一些叙事手法。
1: 我们的语言真的博大精深的。
0: 然后他说小时候喜欢给长辈发信息祝福嘛，他说开心每一天就打成了开心每一天。他说这个梗每年都他们都要说我一次、哦、然后就说错话。
1: 你看他们就说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信这些啊。你看可是很多新生儿的妈妈们就说他们当了妈妈之后就信了，
0: 就是要信他们说。还有他们说就要说长得饱饱满满，
1: 饱饱满满，
0: 饱饱满满不行。
1: 哎呦，
0: 对呀、啊，他们
1: 像你们聊些说错话，我跟你们这聊一些不能说什么。
0: 哎，他们说勺就是红薯，湖北人就说这人很勺，就是很蠢的意思。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红薯要背这个锅。哦，是这个意思吗？
1: 红薯和土豆相比，土豆比较蠢吧？
0: 土豆看起来比较蠢，因为也没什么甜味。然后有朋友说，原来我不信邪就要说，后面老老实实加入了，闭嘴不说，真的很邪门。真的？他们说，嘿。孩子睡着了不能说睡着睡觉了，要说他在享福。
1: 不过长大之后你确实会觉得说他能一直在睡觉真的是在享福啊。在想你已经笑到披头散发了呀。哇，你们现在是看不到灿烂的样子，
0: 又很严重吗？
1: 一整个披头散发的在直播间。
0: 享福。
1: 如果这时候我们有来宾进来都会被你吓走。哎，好，我们今天其实原本是聊大家说错话，结果后来就是被大家纠正说，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要去看一些新生儿的话，怎么样讲话才正确，好不好？
0: 就说宝宝能快抱出来看看，就说哦他在享福。如果别人跟我这样说，我就会说哇哦，
1: 说
0: 那可以抱出来看看他享福的样子吗？
1: 你不会进去手心附件。好好好，睡觉享福享福。哎呦喂，
0: 笑肚子痛属于工伤吧宝宝。哎
1: 呀，差不多了吧。
0: 哎，我真哎，他们说你看，他说是真的，以前我很开心我女儿一口气可以喝120毫升的奶，然后就连续跟三个人说，结果连

0: 去一个礼拜，每一餐都喝40毫升，哎，讲不好的话是真的要讲要讲。
1: 他们说刚刚那个说嫂子真白的，就赶快接一句啊，就说孩子跟嫂子一样白耶，
0: 更不能去了，不行，
1: 真的是。哎，你们这些人话不太会说，但是他们说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人呢？
0: 都是这样说。
1: 我们80后以前去看孩子，都是真心夸孩子漂亮可爱呀。我也是当妈妈的，如果当人家当我面说我们家孩子蠢啊丑啊，我不要气死了。
0: 对啊，真的很气。然后还有一个听众他说，
1: 可是你就是他那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当这么他们讲的就
0: 是
1: 真心，
0: 就是
1: 把他们说的话反过来就好了。
0: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来？几岁？
1: 18岁吧。
0: 那么久，要被骂那么久。有朋友说，我仔仔小的时候去他爷爷家，他的姑婆每次看到就有一些。我觉得不堪入耳的话来形容他，我听着直接皱眉挂脸。我虽然知道他没有恶意，但是听起来我觉得真的不堪入耳。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我嫂子身上，我大妈很喜欢喊她的仔仔神仔，她也听不了一点，很生气的说为什么要叫神仔，哪里神了。后来原来跟我讲说，一些老南昌的朋友这样形容小宝宝，其实在表达他们对于宝宝的喜爱，只有喜爱才会这样说话。用南昌话讲就是要说一些渐渐的话，然后小朋友就会健健康康长大的这种
1: 他们说睡觉是真的要说享福。
0: 真假的，我这第一次说。
1: 他说以前我没有当那个，我以前还觉得说我公婆为什么要这么讲啊，后来才知道就是真的要这样讲。
0: 他们说哈，以后看到时候还不敢讲话嘞。
1: 我其实我现在回忆，我好像真的去看新生儿的时候都没怎么讲过话，
0: 我就不敢讲，
1: 我就跟在大家后面打哈哈。
0: 猪宝宝，
1: 反正错也是你们的问题。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
1: 结果我们最后放的歌是傻瓜。拜拜
0: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8: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matic.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0: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

0: 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机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You got, you got somebody who loves you. You got, you got somebody who loves you.
1: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0: 舅舅。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We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

0: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Ooh.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顺序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溪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0: 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Never stop the music。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你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不住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当我派有其他同学辅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

0: 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2: Come on，
3: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朝台969，
7: 朝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7: number one
0: 潮台
7: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络全球，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969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89.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1: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最美丽。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是周二啊。
1: 怎么才周二啊？
0: 怎么才周二？
1: 我觉得这一周怎么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两天有点忙。
0: 对，感觉今天好像过得特别慢，过得特别特别慢。
1: 帮你说了，嗯，哎，你听到没
0: 有？我听到怎么有人在唱歌啊？是有人在唱歌吗？
1: 对对对，大家肯定没有听到，因为我们的麦打开了之后，我们的耳机你知道就会变得就特别的灵敏，有蚊子嗡嗡嗡的飞的声音。或者是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都听得见，
0: 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在唱歌，
1: 是，而且唱的是
0: 哇还有美声也真是的啊，蛮好玩的。
1: 所以刚刚暂停了0.1秒。
0: 对啊，我们刚才好像有听到，
1: 对，
0: 有朋友在唱歌。
1: 好了，今天继续要跟大家这个说，我们有新上一些自驾的活动啊，
0: 哦、
1: 到时候会跟大家说一下、哦。
0: 我用一开始就说完算了，
1: 我一开始就说吗？好啊，
0: 我就可以先说完，对，
1: 可以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新上线的呢，也是大家的。二分之一朋友，就说老朋友也是从去年才开始的吧、嗯？是不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开始
0: 了。对，是的。其实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好像招募了蛮久的。
1: 对，然后自驾呢，去年跟大家说的这个地点是说带大家去
0: 滑
1: 雪，滑
0: 雪对。
1: 今年是带大家去避暑啊，铜鼓真的是一个福地哦，是不是？嗯、防暑纳凉。然后呢，8月15号的时候，清凉铜鼓高品质两日自驾游就现身火热招募了。跟大家说一下，一口价超值，一口价一个人是268。
0: 对，是的。
1: 然后这268可以玩什么哈？第一天我们率先奔赴绝美淡水溪，这个绝美，好啦，就是这样啦，生涯滑铁卢到了。
0: 淡水清溪了，对。
1: 淡水清溪谷、嗯，然后打卡全网超火的懒人缓漂，就是什么叫缓漂？就是你躺在那个浮毯上，你就可以随溪水漫游。
0: 嗯，
1: 它是一种沉浸式的浅滩。溯溪，然后还有戏水纳凉，而且我们到时候还会享用特色的山间烧烤。
0: 对，是，
1: 哎，真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我们这个还没完哈，傍晚的时候就会到汤里温泉度假区去打卡氛围感满满的同福客栈。
0: 对，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享用特色晚餐。
0: 嗯，
1: 饭后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去温泉泡脚。
0: 对，
1: 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觉得哦，是不是那个夏天泡温泉会不会觉得有点热？但是泡脚的话呢，就正好，
0: 它可以舒缓一下。
1: 对，
0: 因为那里有一个天然的温泉，大家就可以在那里泡脚。
1: 是的，因为你早上完了水之后，你会觉得很疲惫。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去干嘛？
0: 嗯、
1: 我们就想找个地方去泡脚。
0: 哎、
1: 嗯，没有想到吧？铜鼓啊，然后我们带大家去的地方都有。这样的话就可以放松身心。然后晚上我们住在哪里呢？高品质天柱峰大酒店。
0: 是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个酒店，我有住过。对
1: 对，第二天我们就会去到国家4A级天柱峰景区，漫步灵山栈道，然后观赏。独特的丹霞地貌。
0: 是的，然后第二天上午的那个行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返程然后回到南昌。
1: 对，
0: 我们这是自驾游的活动，从南昌自驾出发到达铜鼓差不多是2到2.5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也还好，也还 OK。
1: 对，而且我们去玩的这些项目呢，它其实有很多，像玻璃漂流啊，还有摩托艇啊，还有水上项目，你只要你想去玩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对，是，
1: 而且这都是在268里面的。
0: 没错，是的，就相当于一驾全涵，这是我们为大家打造的这个自驾游的活动，它是在8月15号那一周，也就是下一周哈、8月15号下一周，15号16号两天时间，然后呢一驾全含是268元。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在意是这个小朋友的价格，是不是？
1: 哦，小朋友还有另外的价格吗？
0: 小朋友是有的，给大家说一下。
1: 那你为什么没有在口播单上写出来？
0: 不是我写的。
1: 哎，而且你知道最关键的什么吗？
0: 嗯、
1: 你设置的关键词和他在口播单上的不一样。
0: 他是什么？
1: 他是天柱峰，你是铜鼓，是不是？
0: 对，我设置的是铜鼓，自驾游都是可以的。对，
1: 发送铜鼓或者是自驾游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群里哦。
0: 我们是在下周吧，下周正好看，应该是8月周中的时候、大家趁着小朋友还没有开学的时候、你可以带小朋友来开启一下我们这趟清凉的自驾游活动。然后嘞，我也会去，各位朋友们哈。
1: 啊，你又去？
0: 什么叫我
1: 哪儿都有
0: 你？你要去吗？要不你去吧。
1: 8月15号。
0: 8月15号、8月16号那一周，对。
1: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0: 你又说，哎，又没有时间。

0: 要看一下，
1: 你又要看一下。
0: 对呀、啊，你知道，
1: 很忙，
0: 女生一定要看一下，
1: 又要看一下，又要很忙的时候。
0: 哎呀，
1: 各位朋友们，对，然后到时候
0: 我
1: 会去，
0: 时间很尴尬，不一定去得了。
1: 反正我会去，各位朋友们。然后呢，
0: 你去，你去。
1: 对，我们只有20组家庭的名额，各位朋友们。所以说招满之后，就我们就会看，如果是招的比较快的话，我们可能这周就招满。招的比较慢的话，可能下周招满，总共只有20个名额。然后呢，这个招满之后，我们这个就结束了哈。就是在8月15号、16号，我们有2天时间的自驾游活动，2天1晚，给大家安排的是那个天柱峰的酒店还不错。然后呢，还有一顿这个非常精美的当地的铜鼓的这个特色的餐食。所以说呢，行程安排是不错的。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铜鼓或者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先问一下小朋友有没有时间哈，进群来了解就可以了。
0: 问小朋友有没有时间？太那个了吧，小朋友怎么会？没有时间啊，
1: 那不一定，
0: 没有在上课啊。
1: 暑期很多朋友，小朋友们可能在外面玩啊，或者是没有在外面玩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其他的安排、啊。
0: 爸爸妈妈问，你明天干嘛？哦，你下周那个15、16号干嘛？我们要去漂流。然后小朋友就心想说，我每天干嘛还不是你安排的？
1: 我看了一下，
0: 早上9点起床、哦，然后那个吃饭，吃完饭之后就要开始写作业啊什么的，不都是你们安排的吗？
1: 我看了一下，他是那个应该不算是漂流，他那个像算是那个淡水清溪的一个溯溪地方。
0: 对，他就是说是那种缓漂，然后就是总的来说呢，如果你不是那种高精力的人群，我觉得就还蛮适合的。
1: 就是下午的时候，你可以在那稍微的躺一躺啊，纳凉啊，然后。这个泡泡脚
0: 感受一下天然，就是你很喜欢亲近大自然，但是你又不是特别想要就是做激烈的活动，但是激烈的活动也有摩托艇，
1: 对，
0: 应该蛮激烈的，
1: 这个应该算蛮激烈的。
0: 对，
1: 然后价格就是一价全含，
0: 是的，
1: 268元。大家如果说周六周天有时间想来报名参加，你可以回复关键词铜鼓或者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了。
0: 对啊，我好像只一人生当中只经历过一次漂流。
1: 飘啊，我飘过、哎，
0: 是真的，是真的正儿八经的。
1: 我飘过最刺激的那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大觉山的漂流，抚州大觉山那个，算是比较刺激。而且当时飘着还受伤了，我记得。
0: 这么刺激？你怎么了？被人家撞到了？
1: 就是那个过弯道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船就是不小心快侧翻了，就是快翻过去了。为了不让那个，又有老师在唱歌。
0: 我去把门关一下。
1: 为了不让那个船侧翻，然后呢，我就手压住那个船嘛，压住那个船在那个过弯道的时候，就不小心蹭到了那个旁边，不知道是石头啊，还是说那个树林，然后手就刮到了一点。当时我，哎呀，这个声也关得蛮大的。
2: 我这个声音很小啊。
1: 是啊。
2: 哎，怎么开到从25度开到27度？
1: 你自己每天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空调啊。你今天又没有进来随手带门，
0: 我今天70
1: 哦，他出去了，哦，他出去，他没有关门，是不是？
0: 对呀、啊，说都怪到我头上来了。
1: 真是的，大家都不随手关开门哈。
0: 然后就是，然后你被撞到了，
1: 就是被剐蹭到了呀。
0: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是跟我爸爸他们单位的人一起出去漂流的，然后漂完了之后呢，就是感觉非常的战况很激烈，因为他们都想第一个就漂到那个目的地去。本来我以为漂流只是一个水上的玩乐的项目而已，但是可能就是当时30-40岁的人吧，就非常的有那个就是竞赛的心理，就是我们队一定要先漂过去，然后大家就开始竞争，就像玩碰碰车一样。
1: 对，
0: 当时就是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可是现在呢，我估计大家缓漂应该是都比较能够接受的。
1: 就是这种，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就是稍微到了夏天，我不想那么激烈的运动，我就稍微的能让自己纳个凉，稍微让自己清凉一点。
0: 那是不是我的溯溪鞋就有了用处？
1: 哦，对，还要买溯溪鞋哦。
0: 可是我的那个鞋啊，买小了。
1: 我能穿拖鞋去吗？
0: 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1: 我就想穿个拖鞋得了。
0: 哦，可是如果你要就比如说你要稍微爬点山的话，你穿拖鞋就不方便了。溯溪鞋就是你又可以走徒步，然后你又可以就是玩水。
1: 那是不是还要去买一双溯溪鞋？
0: 你买我买那个吗？40块钱的。
1: 穿溯溪鞋可以开车哈、哦。
0: 可以，它不是拖鞋、哦、它后面有脚后跟的
1: 哦，那可以，对，我就搞一双溯溪鞋。
0: 对啊，
1: 这样的话到时候去又可以玩水，然后又可以漂流，
0: 然后到时候那个听众
1: 还可以去开摩托艇。
0: 我跟你讲，到时候听众又说
1: 到底是我们去玩还是你去玩啊？
0: 不是，听众又说你们每次都买20-40块钱的鞋子，我这买了200-300的算啥呀？我这
1: 对啊，反正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参与了解了，回复关键词铜鼓。然后呢，我们的徐峥老师问我，
0: 徐峥老师说什么？
1: 我们团建可以去吗？
0: 可以，当然可以啊！如果你团建去的话，你可能就把我们的名额一次性曝光
1: 了。
0: 我们仅限20组哎，你要报多少组啊？
1: 对啊，徐峥老师，你告诉我要报几组啊？
0: 我跟你讲，你团建， 你看千玺能不能再帮你打折？因为他一次吧，如果把20组曝光了的话，大家别回复了都。
1: 我可以啊。
0: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另外给那个就是徐峥老师重新开一组，就不占用大家的名额。
1: 嗯、
0: 我是猜测来。
1: 那我又要再去一次了，意思是？
0: 团建你就不用去啊，团
1: 建我会不用去、啊、
0: 团建肯定会有团建的负责人、啊、比如说徐峥老师他会负责的。
1: 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同股，然后呢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啊。
0: 嗯、
1: 已经介绍很长时间了，即将开启我们的话题了。
0: 好，我们今天话题是，
1: 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点严肃，我说实话，
0: 多严肃，不适合搞笑。
1: 我们今天来问，
0: 那我今天都别笑了。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是从哪件事开始你会把好朋友降级成普通朋友？
0: 哦，
1: 嗯，有没有什么事
0: 情？如果不可以笑的话，我们现在讲一些笑话，先笑完好吗？
1: 有没有跟好朋友之间经历过什么事儿？然后呢，是从这个好朋友的关系，好像真的变成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0: 怎么办啊？说一件比较，也不算是降级很多，但是会在日常联络上面稍微降一点。
1: 嗯，
0: 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大家都到了这个年纪，但是我是处于一个未婚未育的状态。
1: 哦，
0: 可是我其他有一些朋友他已婚已育，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嗯，你的圈子就变了。
1: 就是他们会跟你讲，会觉得没有话题聊吗？
0: 因为当然啊，就是他要跟你，你可以跟他聊小孩，就是别人要是跟我聊小孩的话，我也可以聊。
1: 嗯，
0: 但是他第一个有问题想要去分享的肯定不是你，他要跟他一样是宝妈的人他才会去分享，因为他们两个可以说我今天就是带小孩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喂奶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哦、
0: 然后对方就会很快的给你解答，问我要去问豆包，然后再跟他说。
1: 那你们的关系
0: 就没有办法，
1: 那你们的关系会因为没有孩他只是没有孩子
0: 没有孩子哎，
1: 不是、没有小朋友的话题、没有家庭的话题。
0: 你出去玩，我跟你讲、人家也不会跟你一起出去玩，他肯定会跟有小朋友的人一起出去玩。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我即将要面临这个阶段。
0: 谁？
1: 因为我
0: 你跟谁？
1: 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啊、对啊，
0: 他们现在也有小朋友。
1: 他们就是结婚，他们要小朋友的，就是速度，能用速度这个词吗？
0: 速度很
1: 快。然后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
0: 学。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
1: 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桌。
0: 然后呢？
1: 然后他结了婚之后，有了小孩之后，
0: 嗯，
1: 就没什么联系了，
0: 哦、
1: 自然而然就没有联系
0: 了。就是他的那个转折点，就是因为有了小孩。
1: 哎，对。然后导致就是过年的时候，我跟他一块吃饭，
0: 嗯，
1: 我会发现那个氛围特别尴尬，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嘛，三个人都是共同的好朋友、
0: 哦、啊，就是两个人都有了小孩吗？
1: 对，两个都有小孩了，
0: 哦红，
1: 两男一女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女生算是结婚比较快。另外后面那个我那个同学，就是我跟你之前讲过那个物理课代表、
0: 嗯，
1: 然后他也结婚要小孩要的
0: 比较快，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了，
1: 要小孩要的比较快。他们在饭桌上会聊
0: 很多、哦，就是帮你提高成绩的那个，
1: 是、
0: 哦、
1: 他们在饭桌上会聊很多关于育儿啊，
0: 然后你一点都插不进话题，
1: 宝宝啊、我就在那、
0: 你在那干嘛？
1: 吃饭啊，还能干什么？哦、完全插不上话，
0: 就感觉像跑到了那个商务局，
1: 感觉我就是被一道空气墙隔绝，他们也没有在、
0: 哦、
1: 没有太在意我的感受，当时会觉得。
0: 那他们不会问啊，千玺，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生子？
1: 会有啊，会这样宣、啊，就是千玺准备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哎，我跟你讲，我昨天我看到那个宝宝用的东西，秒接过去，对，我就会觉得好像确实融入不了这个局儿当中。对，
0: 对
1: 啊、
0: 而且是这样的，有一次跟那个有小朋友的人家去吃饭，然后他呢是要先照顾小朋友，因为他小朋友要吃辅食啊、那些东西的。你当时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是两个妈妈在一起，而且小朋友是差不多是同龄的，那么他们的节奏都是一样的，
1: 嗯、
0: 跟你的话你就只顾着吃你自己的，
1: 对，是、所以说有一些可能因为身份的转变会导致你跟好朋友之间聊的东西啊没有那么的亲近，也没有那么的熟络，之后就会变成普通朋友。
0: 然后目前来说有两个朋友都说了是因为借钱，所以他们跟好朋友的关系就变得不好了。
1: 大家是因为我想知道一点啊，大家是因为就是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你选择把钱借给他，是那种借急不借穷吗、还是什么样的状态？
0: 那当然啦、
1: 哦，
0: 就是我跟你说，他这个通常是反而是跟我关系很一般的那个人，
1: 嗯，
0: 他才会跟我借钱。
1: OK，
0: 比如说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是我大学的一个还不是特别熟的一个学长，他有一次问我借了钱，当然他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有分期还给我，我当时也觉得我还蛮胆子蛮大的。他就说因为当时好像是生病了还是干什么，
1: 对，
0: 然后他的钱呢又做了投资，然后投资还失败了，哇，我就觉得说可能稍微借他一点，但是我心里打鼓，就因为当时借的钱我好怕还不回来。
1: 借了多少钱呢？
0: 有上万。

0: 几万的，
1: 没有到几万，但是是上
0: 万
1: 的，
0: 哦，那
1: 很多。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就打鼓，我就想说，那实在不还，当然也治病嘛，实在不还也就是这一万块钱了。
0: 那不用说，你不用再把那个再跟我说了。他说他也借了钱给其他人。
1: 谁？
0: 你说谁呀？
1: 谁借的钱给其他人？
0: 你看。好像大家好像都会因为借钱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微妙，嗯，
1: 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确定我说我不要借钱给别人，
0: 哦，
1: 因为倒不是说会跟人家的关系好不好这样的问题，而是你会很担心怎么还没有还，到底会还不还。你如果说我就是老赖我不还了，那也是一种说法，
0: 嗯，
1: 但是你就是揪心
0: 太干脆了。
1: 不是就是到比如说有一天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钱，他就说还不了，
0: 嗯，
1: 你再怎么样我还不了，那我心里也是有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0: 那就一张脸撕破了。
1: 对，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啊，没事，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会还，然后你就会抱有那种期待，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还是好人，
0: 嗯，
1: 可能他还会还。
0: 对，
1: 是，那我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必要跟他撕破脸，
0: 你确实把他想太好了。
1: 对，就是我觉得借钱有一件事情就是好忐忑。
0: 嗯，对，不管是作为借的一方，还是说借钱出去的那一方，总之这个扯上了这个经济关系，或者扯上这个相关的金钱的来往的话，都会觉得这个关系会变得比较微妙。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突然换了圈子就不太会联系啦。我出去吃饭、足浴、娱乐啊，每次都是我买单，我就不会再联系了。
0: 哦，
1: 就是那种，嗯，
0: 不掏钱，
1: 朋友在薅你的羊毛，
0: 对，完全不会消费。
1: 嗯，所以千玺什么时候请我吃饭？我这样我才能回请你。
0: 你有回请过啊？
1: 你是不是有问题？我们之前是 AA 的。什么叫回请过啊？你什么时候请我吃过东西啊？
0: 哇，好过分。
1: 我跟你讲，人情往来就是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
0: 嗯
1: 嗯，
0: 那我也找个便宜的馆子，
1: 你找我帮忙我找你帮忙，这样的。
0: 等我去找一个便宜的馆子差不多哈。
1: 凭什么你找一个便宜的馆子？
0: 那现在你记得那个700的那个馆子叫什么名字吧？
1: 不记得了。
0: 对啊，你记起来我就可以，
1: 你自己搜一下就可以了。
0: 我还去搜一下700块。
1: 为了请我吃饭。然后朋友说，任何关系都需要经营，主动约了多次被拒绝了数次之后就感觉渐行渐远了。
0: 对，所以说好朋友变成普通朋友，好像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之间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事儿？然后呢，因为这个事情之后，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会从好朋友甚至变成普通朋友，哪怕是变成就是从来不联系的陌生人也有可能。
1: 嗯，
0: 对吧？
1: 然后有朋友说，非主动型的我，如果和好朋友主动分享，连续三次对方都没有给出回应的话，后面就不会再主动去靠近了。
0: 他有个次数要求啊。
1: 啊，对，
0: 三次。
1: 就是人家说呢，你心什么时候心凉哈，就是你等到你付出热情付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发现对方都没有回应，你到那个阈值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之间，
0: 对，
1: 哎，咱们就走了，拜拜。
0: 就是我只给你这几次机会，如果说你经历完之后你再不给我回应的话，那就算了。
1: 哎，但是你看我最近给我的一个朋友，但是就是从同事哈变成朋友的，我就是说我最近从周天开始还是上周开始我就给他发，
0: 嗯，
1: 然后我就很，他就给我很冷淡，我就怕是我得罪他了。我发去不去看狗，就是那个领养的那个小狗。然后他就很冷淡。后面我说好像有人想要领养小狗，然后那个领养人的条件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他就也没给我回。后面过了很久很久，他才给我回，他说你自己决定吧。我说你怎么啦？然后他就说没有怎么。哦，我就觉得好有点不对。
0: 你是不是给人感觉是你欠他钱还是他欠你钱呢？
1: 没有，他后面也给我就是回了两句，但是都是很短，不会说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就哎你在干嘛，给我打个电话就说哎我今天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说，我说你怎么了，我觉得你最近气压很低。
0: 嗯，
1: 这个已经是到今天我问的了，也就是说隔了一个礼拜，后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有回，他说不 OK， 所以不想说话。
0: 哦，就是他这段时间不太对劲是吧？
1: 嗯，对，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如果你不太理我，我要刨根问底，你怎么样？我很怕是因为我的问题。
0: 哦，
1: 嗯，
0: 就是你还会照顾他的想法在。
1: 我觉得他一定不是说突然之间会不理我的那种人，
0: 嗯，
1: 就是我的朋友应该不会是说有这种人，他一定是
0: 经历过什么事儿，
1: 对，目前正在经历什么事情，
0: 哎，碰到事儿了，所以才会有这个阶段，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很多人都会有，就是跟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会碰到这样的阶段。就是害怕自己可能说错了话呀，或者经历了哪些事会让他会觉得不高兴。
1: 然后我朋友说好像朋友这种感觉只会降级，闺蜜跟兄弟好朋友这样的我都不会在意很多。
0: 嗯，
1: 只会降级吗？
0: 就是朋友之间只会有降级的存在。
1: 嗯，
0: 但是闺蜜跟好哥们儿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在意的点。
1: 有人说我分析的太透彻了，是从哪里开始分析的太透彻？

0: 借钱那里是吧？
1: 就是说借钱那个事儿，是不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你生活当中跟好朋友经历的一些事儿，然后呢，会让他们会让你们从好朋友的关系变成普通朋友的关系啊？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不算是我做错了。当时也是跟我有一个朋友，因为这一个事情，
0: 来来来，我们大家来评评理。
1: 然后呢，起了很大的口角，
0: 嗯，
1: 甚至到最后他是把我拉黑的状态。
0: 快说，
1: 大家先评评理啊。
0: 嗯，
1: 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是好朋友之间，你千万不要掺和其他人的恋爱关系当中。
0: 哦，你有跟我说过，是不是在我们这说过这件事？
1: 对，好像也有提到过。
0: 嗯，
1: 就是有一次是我之前那个朋友，嗯，他跟某一位在一块儿。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算是一开始肯定是比较看好的了，
0: 嗯，
1: 对吧？因为他确实单身了有十几二十年了，确实我觉得好不容易谈个恋爱，
0: 这也单身蛮久的了。
1: 所以我说好不容易谈个恋爱，那肯定是祝福啊，对不对？
0: 嗯、
1: 向好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后面发现就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相处当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0: 哦，
1: 具体的问题我就不说了哈。然后我就有就是稍微的跟他讲一下。
0: 嗯，你就说你觉得你朋友那一方的问题比较多。
1: 不是，我觉得那个女生问题比较大、哦、然后我有跟她讲，我说嗯，我说她好像问题比较大，我就说的比较直白、
0: 嗯、
1: 然后呢我说要不你们就稍微再考虑考虑、
0: 哦、
1: 我说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0: 然后人家和好了之后就把你拉黑了。
1: 不是，她后面跟我讲，她说她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的，她非常据理力争的站着她的角度来跟我讲。
0: 恭喜你们俩锁死了。
1: 然后呢后面就是我又是那种有点反驳型人格在，我说不，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说你只看到了表面，你没有看到什么。
0: 你也是话很多呀你。
1: 我说你只看到了表面，
0: 人家朝夕相处，你还说人家只看到了表面。
1: 我说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啊，我说小张、小李、小王都这么认为啊。我们在
0: 他们怎么会知道？
1: 我们是一个圈子的呀，对呀、啊，就是我们其实真的真实就是背后有稍微的议论，他们就是好像到最后是不那么看好的。
0: 嗯，
1: 你们都不看好我是吧？然后那个就是我朋友那个语气，
0: 你们都不看好我，就结婚给你们看，
1: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后面我说你真的就是三思慎重。
0: 嗯，
1: 然后呢后面他有通过某一个朋友跟我传话，
0: 嗯，
1: 他说就是意思就是
0: 你当时说的是对的。
1: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哼，我不想跟他处了，他不想跟我处朋友关系了、
0: 哦、
1: 然后让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就是我说他那时候的对象的那个事情说的比较重。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后面跟我讲，他说我不想跟他处了。
0: 哦，
1: 就通过还是通过我朋友跟我讲的。
0: 那最后他跟那个女生到底？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稍微八卦一下。
1: 因为他确实是把我给
0: 拉黑了，
1: 拉黑掉了。对，拉黑掉之后，然后就没有联系。
0: 那没有问过啊？
1: 我怎么去问？我也不想去问这些事情。
0: 哦，
1: 所以我之前我就觉得就是好像
0: 这有什么好评理的呀？
1: 好朋友之间好像不应该去掺和其他人的恋爱关系。
0: 这个就是你事儿太多了呀。
1: 我事儿多还是他事儿多啊？真的是我事儿多吗？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你不够了解他。
1: 我不够了解他。
0: 你不够了解你朋友，你可能更了解他女朋友。
1: 你这话说出来可能有点得罪人啊。
0: 不是，是这样的，如果因为你很了解你的朋友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
1: 他也不怎么说。
0: 对，就是你了解他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人，
1: 嗯，
0: 你一旦给他说了重话，或者是你说了他不爱听的，他就不想跟你说话了。
1: 哎，对，
0: 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就不可以再继续说了。
1: 是，
0: 对，
1: 就是如果你跟这个朋友你稍微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底在哪里。
0: 他如果是能够很听得进别人的话，或者是觉得朋友很重要的人的话，你才能够跟他去说。
1: 哦，
0: 嗯，
1: 就说明我跟他关系没那么熟。
0: 对，
1: 对吧？在他跟他女朋友跟我之间，他选择了他的另外一半。
0: 嗯，对啊，他相信了他的女朋友、啊、
1: 估计他们俩应该也是现在。
0: 哎呀，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各位朋友，我们经常说就是看明星的恋爱嘛，就说这个人怎么可能会跟这个人走到一起呢？他们两个不是一路人，
1: 结果没想到、啊、
0: 他一定有失望的、
1: 嗯、
0: 但是后面就是这种事情多了之后，人家就说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
1: 家
0: 门。
1: 对，是这样子的，
0: 他们总体来说可能是一类人、
1: 就是、
0: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很好的相处，
1: 王八看绿豆对眼了哈，
0: 跟别人在一起、嗯、就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没有分手、
1: 嗯、
0: 然后很好的生活在一起下去是有原因的。
1: 对，是，所以说每一类人他都有每一类人属于他的这个归宿。
0: 有朋友说、
1: 啊、
0: 我觉得千玺没做错。
1: 我也觉得我没有做错啊，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错。
0: 你就是你们两个如果吵闹或者是干什么，你当然没有做错，但是
1: 而且我觉得他太过了吧，他直接把我拉黑掉。哎，
0: 对呀、啊，
1: 直接跟我讲，
0: 就是、
1: 他说我
0: 你
1: 这个朋友我不处了。
0: 你不知道他，或者是你没有了解清楚他是这样的人。
1: 对，后面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好像，可能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跟他的关系。就是他们俩之间在恋爱当中的关系，可能有的时候我说的话他确实听着觉得不舒服。
0: 我跟你说哈，你跟别人相处，就是大家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你一股脑的

0: 然后你说很多，哎，我跟你说，我今天觉得怎么怎么样啊，或者你觉不觉得那个人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给你一个很官方的回复，
1: 嗯，
0: 你就要知道你下次不能再跟他吐槽别人了。
1: 明白。所以说我跟
0: 啊，我觉得那个人还好啊，那人和人之间都是会有矛盾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嗯，他也不是很那个，嗯，你就知道了，
1: 就是，我
0: 他没有跟你交心，
1: 就是我得稍微的顺着他说，
0: 你就觉得说我管你那么多了，你心里就是这样讲的，对对对，你女朋友还行，然后你心里是想我管你那么多，
1: 所以说就是我跟他，我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应该是断崖级别的存在，
0: 嗯，
1: 可能之前算是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呢经历这个事情，
0: 你在想说你在做好事，但是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1: 然后呢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断崖式的从一个好朋友的阶段直接变成了拉黑的状态，
0: 嗯，
1: 对，这个也可能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好朋友直接降级成普通朋友的关系吧，
0: 对，
1: 可能就是碰到这种事情啊，
0: 那不是普通朋友，
1: 那就
0: 是毫无关联，你这个不是降级，
1: 对。大家可能都会碰到比如说利益上的冲突，或者是像掺和了比如说感情上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你像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哪怕是一下子意见不合，都可能会迸发出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
0: 嗯，
1: 所以对吧，
0: 对，
1: 就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你跟朋友之间的一些小事可以来
0: 分享。对，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曾经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关系就被降级了。
1: 大家有那种升温的表现吗？就是好朋友，普通朋友变成好朋友的升温表现。
0: 有朋友说千玺完全错了。
1: 哇，又完全错了。
0: 就是我跟你讲，好多人等到，因为千玺大家理解他年轻。
1: 对。
0: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某些朋友还是不能够深交的，
1: 嗯，小孩嘛，
0: 对，他就会很想，就我觉得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吧，
1: 当时我当时
0: 你很想掺和别人的事情，
1: 哎，对，
0: 就是闲人马大姐那种，你很想帮助人家，
1: 嗯，
0: 你看着这个人不对，然后你就要马上告诉他，
1: 拉他一把吧，
0: 嗯，
1: 鞋穿在自己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0: 自己知道
1: 说的挺对，我觉得啊，
0: 他都你我跟你讲，你如果劝了好多次，你发现对方还跟死心塌地的跟别人在一起，
1: 那
0: 没
1: 办法，
0: 你
1: 没
0: 有办法帮他。
1: 所以我现在明白这个点了，
0: 嗯，
1: 就是如果其他人有任何的感情问题的话，他愿意跟我分享，那我就顺着听；他如果不愿意跟我分享，我也不会多问一嘴嘛。
0: 嗯，
1: 对啊，成熟了嘛，两岁就两年时间就成熟了这个点，
0: 就是两年时间啊。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也不存在什么降不降级
0: 哦，
1: 其实朋友之间就是兴趣爱好相投就可以了，各有各的生活圈。互不打扰，有的时候互不打扰，然后呢存在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的就 OK。
0: 可是我觉得生活圈真的很重要，
1: 你就没有那种，
0: 就是，我一般来说以前跟我关系比较好的那个同事哈，我把他当做朋友，但是发现离职了之后真的就不会再联系了，
1: 没有交集了吗？
0: 因为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干媒体的，但是如果他有一天跳槽到了不是媒体的地方，那你们两个真的没有话说，
1: 就说明我们变脸变
0: 得比较快。我跟你讲，你跟朋友之间80%的沟通全部都是在工作上面，
1: 嗯，
0: 你没有发现吗？你仔细翻一下跟朋友的吐槽什么的，好多都是在说工作的事情。
1: 那不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哎，
0: 你在说游戏吗？我知道，
1: 对啊，我是生活当中
0: 是说
1: 游戏当中的，
0: 嗯，对，你的圈子在游戏那里，我们的圈子就是牛马圈
1: 哦，
0: 就工作上面虽然就是大家差不多都在一个圈子里做事，然后你就会知道哦，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的，那个什么什么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
1: 大家有那种就是关系比较好但是可能真的就是物理距离隔得比较远的好朋友吗？就是隔绝，就
0: 是
1: 时间上，
0: 就
1: 是，时空上的距离会比较远。
0: 我这次去长沙嘛，然后都是我大学的好闺闺，
1: 所以你们
0: 在招待我，
1: 是，
0: 对对对。但是平常我们也是不聊天的。我过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帮我安排好。
1: 哦，那很好啊。
0: 对啊，从我一下高铁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我说我到长沙了，然后那个我的学长就说，哎，那个刷我的那个茶颜悦色的卡，给你买奶茶。
1: 哦，对。
0: 对，然后基本上是除了有时差之外，我是实现了在那边奶茶自由的。
1: 就是他们其实把你照顾的还算蛮好的，
0: 非常好。
1: 对啊，就是这种朋友的待遇。
0: 因为大家都已经30多岁了，嗯，都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
1: 希望我在30多岁的时候也有这个经济能力，啊。
0: 哎，我跟你说，20多岁的时候我们出去玩还都是有的时候是 AA 的情况，
1: 嗯，
0: 因为我当时还说，而且我当时有一段时间工资特别低。
1: 然后他们
0: 这是可以说的
1: 吗？
0: 不是，当时我还是跟我的学妹，我们一起去别人那里参加婚礼。当好是在启东，到了启东之后呢，我本来我真的很想请他们吃饭，
1: 但
0: 是，可
1: 是
0: 我请不起，
1: 荷包比较紧嘛，对不对？
0: 我当时说你等我一下，
1: 你等我有钱的时候
0: 我
1: 请你吃饭。
0: 我说我现在真的请不起。
1: 我们来听一
0: 个，真的好惨啊，
1: 是很惨啊，年轻的时候嘛，
0: 真的好惨。
1: 对对，我们来听一个朋友他分享的故事哈，哦，他是语音的，
0: 嗯，
1: 我觉得应该蛮有
0: 可以放吗？可以放吗？
1: 可以放，我有识别文字，
0: 嗯，好，
1: 来听听看哈。
2: 之前有个朋友他结婚的时候我还开车去他家那边给他当伴娘，还给他包了个红包。后来我结婚的时候叫他也不来，

0: 是不像以前那么好的感觉。
1: 就是你能听出来这个朋友在发这段文字的时候，
2: 很伤心的感觉，
1: 对，他真的有
2: 在
1: 好好在想，他说跟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后面还补了一句，他说从此以后我感觉我对他就不像以前那么热情，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吗？他甚至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2: 当然不是啊，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你朋友的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一点特别对，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其实礼尚往来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啊，
1: 哪怕是很好的，
2: 而且是结婚哎，你还给别人当伴娘哎。
1: 对，哪怕是很好的这个
2: 伴娘，照理说那个红包他要返给你的。
1: 对，是这样子的。
2: 对，
1: 到了这个位置嘛，对不对？
2: 对啊。
1: 一般来讲的话，好朋友之间，你参加婚礼，我参加婚礼，我结婚，你结婚，应该都会来参加的。而且红包的礼尚往来本来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规则在。
2: 对，然后
1: 就比如说他结婚了，我一定要随一个200块钱红包，差不多。我结婚了，他要随一个2000块钱红包，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2: 但有个问题，我不会结婚，怎么办？
1: 那你那200那就省了。
2: 那我可以不随你礼吗？
1: 可以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之间没有这个礼尚往来的话，
2: 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我大学所有几个大学同学，他都是明确的说了，他说你来参加我婚礼，你不要随礼，我们这边不就不收你的礼金？
1: 他有跟你讲好吗？对不对？
2: 他都说了，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去了。结果后面到了之后，人家说，就算不随礼，你要送个礼物吧。然后我恍然大悟，我说，对对对。神经有点太大条了，那个时候
1: 就是
2: 你说对对对，还是要送一个那个新婚礼物
1: 哦，明白？就
2: 但他们有明确的说不要随礼，就是我们以后结婚，不论是我去你的还是你去我这边，我们都不随礼。对，
1: 就是讲好的这个前提下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2: 但是如果他又要请你当伴娘，然后你又给了他红包，他又收下了之后，然后你请他，他竟然不来，那当然不行啊，他就是就。对你来说，对他来说，你没有那么的重要。
1: 是，
2: 而且我跟你说哈，我又要说一句很扎心的事情，你不要怪我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伴娘，不是因为觉得跟你关系好，所以才叫你当伴娘的。
1: 是因为什么缺人呢？
2: 是的，因为当伴娘，人家都兴单身的人当伴娘，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当伴娘比较少的人，因为有人说什么，这个是就迷信哈，这个不算的哈，说什么当了三次伴娘之后，人家就有的人就不想再当了，这都是有的。所以呢，他可能真的不是因为跟你关系好才找你当伴娘。
1: 对，是，所以你还要掂量一下，你在他的心当中，你认为就是我当伴娘应该分量很重，但实打实可能人家会觉得就是缺个人而已，对不对？
2: 然后有朋友说肯定会啊，我的闺蜜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九江，不过也不影响我们聚会。上个月刚一起去了千岛湖，
1: 就是距离上的位置不会决定他们的这个关系好坏。
2: 对，是，就是还是有的嘛。而且有的时候，因为你们如果那个笑点是一样的，那我每次发给你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很好玩，
1: 就能 get 到他的点。
2: 对，
1: 对不对？还有朋友他说借钱呢，我跟好朋友之间千万不要有借钱金钱的来往。之前有一个朋友借钱，他自己去高消费，但就是不还钱，那次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2: 真的好过分。
1: 对啊，蛮多人都是因为借钱的事情，
2: 甚至想报警。去起诉他，
1: 去追回来，
2: 对，
1: 把这个钱稍微的追回来。
2: 然后我朋友说，金玲老师不结婚呢，你可以给猫过生日，把礼收回来。
1: 你有这样做吗？
2: 当然没有啊。
1: 对啊，
2: 我有一次是跟思琪跟我一起的猫过生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是上晚上8点下班的那个节目，是8点还是10点下班，我有点忘记了。然后那个我们俩当时，你看哈，当时的关系就更好一点，因为他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经常。晚上的时候一起去吃饭，后面我们的两个的工作时间不一样，我去，比如说我去早高峰了，然后他又搬家了，那我们两个就是联系不到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吃饭。
1: 就是你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同频时间上面，
2: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
1: 后面可能
2: 因为，但是我们的关系现在还可以，可是呢，
1: 有降级吗？
2: 可是当时就是我记得。我的猫生日的时候，我请他去给我的猫过了生日，
1: 过寿啊！
2: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住在我们那边的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可能大家就吃了一下蛋糕，然后还给猫准备了，我给猫准备了蛋糕，他给我的猫准备了那个一条鱼，就是猫薄荷的那个玩具。
1: 你们仪式感还蛮好的，说实话。
2: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就是小猫嘛，他现在也不能给他过生日了，因为太胖了，吃不了什么东西。
1: 就还，但是还可以把这个礼物给收一收、啊。
2: 对，以前那。不太好吧
1: 你说你还记得我们家猫吗？我们家猫马上过生日了我给你发个请柬啊
2: 我们家猫百岁宴
1: 给你发个请柬啊，你一定要来，是不是？
2: 我觉得百岁宴应该是值得收红包的。
1: 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
2: 沾沾喜气，
1: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跟好朋友之间因为哪些事情，然后你们的关系是从好朋友变成了普通朋友的关系？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

0: 留言，他说10年前我和我闺蜜去玉龙雪山爬山、
1: 哦、
0: 然后呢当时我可能有一点点高反，就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他看到我不舒服之后呢仍然选择说把这一趟爬完，可是我跟他已经明确说了、
1: 哦、
0: 我说我很不舒服，我去吸氧，但是呢他一点都不理会我，后面还是路人把我扶进了吸氧室。
1: 天哪，
0: 所以我就会觉得当时真的很心寒呐。他可能只顾着自己玩
1: 吧。我觉得我甚至是想，这个旅程不过了，我要回去了。
0: 他可能就是想自己去爬山，但是他一点不顾你的想法跟感受啊。
1: 而且这个是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呀。
0: 嗯，
1: 哦、
0: 确实，这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比如说我要窜稀啊，你还叫我跟你一起去爬山，你有点太过分了吧？
0: 你能不能形容的稍微好
1: 文雅一点？
0: 有朋友他说，
1: 他说我有个朋友也是不结婚，然后他办了一场30岁
0: 生
1: 日宴，以这种形式收回红包
0: 也可以嘛。
1: 哎，但你朋友是不是看过那个欲望都市、那里面女主角也是这样说的，
0: 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1: 他因为他一直给别人随礼，一直给别人随礼，后面他就后面好像是也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刺激到了他，所以他才会想说我要把这些礼都收回来。
0: 哦
1: 好像当时是这样的，因为他每一次给好朋友随礼，他本人是一个很喜欢那个主角，很喜欢奢侈品、所以他每次送给别人的都是奢侈品，都是精心挑选的，因为国外
0: 不来，是不是？
1: 不是，国外是不送钱的，他们就不包红包，他们就是送礼物，就是那种乔迁的礼物也好，那个新婚礼物也好。然后他觉得他送的礼物都是精心挑选的那种。结果有一次，因为他用的东西都是奢侈品嘛，结果有一次他去参加的时候，哦，他的鞋子，主人说我们家比如说有小孩有什么的。应该是那个小孩的周岁或者是什么的，他就说你不能把你的鞋子放进来，我们家很干净。
0: 哦，明白。
1: 然后他就说哦，那好吧，那我就把鞋子放在外面。结果他的鞋子被偷走了。然后后面那个主人也没有说什么，就说那你随便再穿衣裳走嘛。
0: 那也不行啊，对啊，
1: 就跟游泳的地方一样，你知道吗？
0: 可是这是自己的新的嘞。
1: 对，因为你明明知道我送给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0: 对，是的。
1: 然后我用的东西也都是好东西，结果你收完了我的礼之后，我以为我们关系很好，你起码会就比如说，就是我的东西，因为你不让我穿鞋子进来，你让我放在门口，然后你们家也不好好的就是去保护一下，
0: 保护一下
1: 它，然后被偷走了，就跟我说啊，这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再穿一双就是了，
0: 就说明他一点都不看重你，他送给你的这一份礼物啊。
1: 然后就觉得说哦，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的，但是我在你家门口丢了东西，你就说，那你自己负责啊。哦，这个他就很非常的生气。后面他就觉得说可能要审视一下他和这些随礼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0: 对，不是说所有自己上心去送的一些礼物或者给他精心准备的一些东西他就能够接受你的心意。
1: 因为他朋友真的觉得，他说你在我家虽然是我不让你穿鞋进门的，但是你鞋子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对啊，
1: 他真的这样觉得。
0: 但是这个小事确实能够暴露出他跟他的关系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对不对？
1: 有朋友说其实越长大越发现所谓的朋友真的就是阶段性的，曾经学生时代有一些玩得特别特别不错的朋友，刚毕业之后基本上一年会见几次甚至十几次，但是自从大家结婚了或者是各奔东西之后，真的两三年都不会见一次。然后刚刚听闻了闺蜜之间的音频，刚听了之前哈，闺蜜之前的音频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情。之前给一个朋友结婚，我随了800大洋，结果我结婚对方只给了300左右，怎么能给单数呢？不可以给单数的。
0: 不是有规矩说比如说随了多少礼一定要比那个礼金稍微高一点，是不是？
1: 高不高无所谓，但是不可以给单数。然后还是一直有联系的那种朋友。而且我结婚鞋子啊，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结婚鞋子应该是转名字了吧。他说无意中发现有一些朋友随的份子钱都不一样，有一些朋友的更多，给我的更少。当然这是人家的自由，但是我心里还是会不好受，可能是我不会做人的原因吧。
0: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当时，
1: 大家不要内耗好吗？
0: 跟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你们这些朋友可能做事没有做得特别好，
1: 只要你自己心里不好受，那大概率是别人的问题。真的，
0: 对，就是可能就是你可能对他随了800块钱，他回来还你个300块钱，你不用内耗是自己的问题。
1: 怎么可以呢？
0: 对，
1: 但是一般来说哈，如果我随份子钱随的不是很多的话，那么就代表
0: 你可以不用去吃这顿饭，
1: 不是你在我心里的关系不是那么的重。
0: 哦，你就是会通过礼金来表达。
1: 我反正是这样的，就是特别是 那除非是有原因，有一次是我家里人去世了，所以那一年我就没有去到别人的婚礼。
0: 对，
1: 而且正好是在那个时间点，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去。但是我是送了礼物，
0: 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嘛，对啊，
1: 嗯。
0: 但是你有表达自己的祝福跟祝愿，是不是？
1: 说了，我就告诉了一下他我没有去的原因，然后而且因为当时是。

0: 学的室友，所以我还送了我觉得很适合他很好的礼物给他。
1: 嗯、他有接受你的心意哈、哦？
0: 那不然人家还会说这么好的礼物我退给你，我不配。
1: 不是啊，他有就是到最后他会觉得这个礼物他算是
0: 会，然后他还寄了一些特产回来。哦、
1: 那可以啊，关系维持在那里嘛？
0: 对
1: 啊，关系有在维系。
0: 但如果真的是说你请我，然后我不想去，我也不给什么礼金的话。我说真的，就是我在告诉你，我们的关系没有到那一步。
1: 我好像一般来讲的话，只要有人给我发那个电子请帖，然后跟我讲说那个，这个应该也是规则吧，就是发那个电子请帖告诉你我马上结婚。
0: 可是我跟你讲，可是真的有人就是图你的礼金，他跟你没有那么熟。
1: 我好像确实给过几个没有特别熟的朋友随个份子钱。
0: 哎呀，那你怎么办？给200了？
1: 我就是只给200。
0: 哦，
1: 对对，所有人我都是只给200。
0: 我下次也捏造一
1: 个，就是发了一个电子礼金过啊，发了一个电子函过来，他说那个马上结婚了，
0: 然后上点开微我50，
1: 然后我说那个恭喜你啊，可是我最近很忙哦，可能有没有时间去，但是这个小小心意还是要收下，然后就写个200，一秒钟就接走了
0: 啊，
1: 好快的
0: 嘞，秒钟，
1: 对啊，一秒钟，感谢感谢感谢，那下次有机会再来聚哈，
0: 嗯，
1: 再也没有聚过了，
0: 哦，
1: 就是这样子的。
0: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有不结婚呢，可以办一个30的生日宴，把礼收回来。那我在想，那不生孩子怎么办呢？就是他是不准备生的，但是呢，已经陆续给很多亲朋好友随了，生娃的红包累积起来数额也很大。他说我现在不想随了，但是家里给我的压力就很大。难道说不走亲戚了吗？如果不去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跟他们表达以后这些酒不需要来邀请我哈，但是好像一些比较亲的亲戚还是把我喊过来了，你就不好当面拒绝，就只有去了。
1: 对，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关系会比较尴尬。
0: 嗯，
1: 随出去的礼金到后面是要不回来的。
0: 嗯，那可不可以就只给一下礼物啊，给一点礼物。
1: 哎，大家随过最分量最大的一份礼金是多少钱呢？我算了一下我的，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呢当时他结婚我确实随的礼金是比较大。
0: 多大？
1: 1888，好像是1888，对，1888。
0: 哎，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声音？
1: 那意思是随的还不够大，是不是？
0: 不够。
1: 要随多大呀？
0: 我好像一次是，我不记得随了2000还是4000。
1: 4000块钱。
0: 嗯，
1: 那你有想过怎么把这个礼金拿回来吗？
0: 没
1: 有啊，应该是
0: 没
1: 有想过，对不对？
0: 没有啊。
1: 对啊，就是很有的时候，好朋友之间的想法，你不会去考虑，就是这个礼金到底还往不往回拿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就是因为太多了，太多关系没有那么好的。
1: 嗯，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收到过只发电子请柬邀请的，其他的什么话都不说，叫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0: 啊，
1: 我不单单没去，也不给红包，200都不想给。
0: 对，那也不要给了。
1: 一般都会比如说发一个消息过来，哎，帅哥，我马上结婚了，你要不要参与？
0: 嗯，帅哥。这个词用的根本就不是朋友吧，帅哥。
1: 哎，我上次
0: 收到过，
1: 我看一下，我
0: 帅哥，我要结婚了。他连你叫人都不知道，他甚至都没有那个呀。就是你知道，有的人拜年的时候，他还会改一下你的名字，比如说那个我是丁老师什么什么什么，他会稍微改一下。虽然发的都是同样的这个模式，但是怎么会叫帅哥？我要结婚了，哪有这种人啊？
1: 哦，他说的是大帅哥有空来聚聚。
0: 哦哦，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1: 对，
0: 嗯，
1: 他可能是知道，他就是发了一个
0: 信息。帅哥和大帅哥不一样。
1: 后面我就随了个200块钱红包就没有了。
0: 他也没有说什么不来吗？
1: 没有说啊，我就说恭喜恭喜、
0: 哦、
1: 恭喜恭喜。我说可是我有时间问题，可能来不了哎。
0: 啊、
1: 但是小小心意的、哦，我感觉我就全部都是一个模板，小小心意一定要收下哈，200块钱马上收走、
0: 啊。还小小心意一定要收下，那别人必收啊。
1: 对啊，就这样啊，对啊。嗯、所以大家很多人可能会真的是谈论这个关于随礼。
0: 但是我也有碰到过，我没有去，可是我给他随了礼，他就说不要，
1: 嗯，
0: 他就说没事没事，不用就那个不来，到时候拿喜糖给你们，
1: 对、啊，
0: 对，
1: 挺好的这种关系。
0: 大家有点自知之明吧。嗯、
1: 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玩得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因为毕业以后呢就要结婚了，当时他需要买房，差5万块钱找我借，于是我就借给了他。
0: 嗯，
1: 4-5年后，因为我自己想买一个公寓，也是差那么一点钱，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可以先还给我？哇塞，他4-5年都没有还给他呀。
0: 他说或者先还一部分给我，但是他就跟我翻脸了。
1: 对，
0: 他说你不应该提这个事情。
1: 啊。
0: 天哪，你最后拿到钱没有？
1: 他还说明知道他还不上我还问他要钱啊，那很过分呢，5万块啊。
0: 他说他现在把我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去他家也不开门，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很郁闷。
1: 我觉得不用郁闷，
0: 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好吗？
1: 你去赶紧追回来。对，
0: 我跟你讲，你过了太久你就追不回来了。他有没有给你写欠条？
1: 应该是没有的吧，但是只要你有那个借款的那个凭证就可以。对，
0: 因为有的借条是会过期的。
1: 我觉得这种啊一般都

0: 你还不上你还问我借，
1: 那意思是我借钱就该你的呗，我有钱我就应该
0: 借给你。你知道你还不上你还问我借，
1: 那我这个钱是借呢？
0: 你这就叫抢。
1: 对啊，你
0: 这我
1: 是
0: 抢我的钱，
1: 真是的啊。我
0: 真的好气啊。这个朋友你好窝囊，我要看一下你之前给我们发的留言是不是这么窝囊的人。
1: 但是我觉得真的他好难受啊，就是因为他拿了五万块钱好不容易借给人家，但是呢他自己要用的时候就拿不回来。
0: 不行，
1: 好难受，确实很难受。
0: 今年有一个目标好吗？我们帮你定一下，把这五
1: 万块
0: 钱
1: 要
0: 回来，
1: 甚至把利息再要回来啊。
0: 你不要他利息，你不要跟他扯那么多。你说不给我五万，我就到你办公室去。
1: 你看好多人都替这个朋友他说，
0: 真的好生气啊！
1: 他说五万块钱，赶紧起诉啊，又不是五块钱。
0: 天哪，真的好生气！
1: 这个金额确实有点大，我觉得你还要找机会稍微的去要回来，应该是可以要回来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大学有一个很好的闺蜜，老家在同一个地方，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也是啊。大学还有一个是同宿舍，毕业之后一两年，那个时候好几个姐妹都会聚会一起旅游。突然某一天，她把我们这些好闺蜜都删了，说是要重新开始，至今不能理解。但是祝她事事顺心，开心快乐。你看我们的听众都好心软呢。玩得很好
0: 的
1: 朋友，
0: 我们的听众都是软柿子。
1: 玩得很好的朋友，突然一天把他们都给删掉了。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对啊。就是直接把你们这一层，把你们这一圈所有的朋友，这一撮人。
0: 哎，我觉得他没有，就是你可能把他当成你唯一的闺蜜，但是他可能有很多小圈子。他可能觉得说啊，这个圈子是我工作的圈子，那个圈子是我打游戏的圈子，这个圈子是我插花的圈子。有一天我不想理这个圈子的人了，我就把他们全删掉。除非他把他爸爸妈妈都删掉，要不然你很难令人理解吧。
1: 我觉得好过分的一点是，
0: 因为有一次那个我们一个同事说，他说等我不上这个班了之后哈，等我如果换了别的工作，我就把你们全删掉。他当着我面这样说，我说你也要删掉吗？我自认为我们的关系好像不只是同事那么简单，可能是我天真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过分的一点，就是我们会认为跟他的关系走到了一定的很好的地步，但是在这些人认为他可能会觉得可有
0: 可无。他说我把这个同事全删掉。然后我说那我呢，他说我看心情。我说看你
1: 看你的哔哔哔哔哔哔，
0: 看你的心情了。那就
1: 可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一高一低的关系。
0: 对，
1: 五万块钱还不去催回来，不行你雇我去吧。
0: 我刚刚也是说
1: 我在银行干过催收，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有的朋友啊，就是真的有这个稍微的欠款或者借的钱在外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难以抹，就是难以拉下这个台阶儿去跟他讲这种话。可以要回来的一定要去要。
0: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宿舍老七他借我2000块，那个时候我还上班呢，没什么钱，等了几年我结婚真的缺钱，让他还就还了几百，剩下的十几年都没再提，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借钱给别人了。哎，他上面一条留言你读了吗？
1: 我没有看到他上一条留言。对，
0: 他说我宿舍呢，他说他、
1: 刚才有说过那个吗？
0: 说了是吧？
1: 没有说
0: 说
1: 了吧哦，还没有说，对，确实没有说。
0: 他说他在大学他是老大哈，他宿舍老大，然后他生孩子呢就是老大随了礼，然后我生老大他没随，过了好久说补我没收，后来他生了二胎我也没随，然后我生老二呢就没再办酒，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他说要补他当你没有问，哎，不好问这个事情。
1: 对，这个就比较尴尬。生孩子问题，
0: 他说要补，他是怎么说的？哎呀，那次你生孩子我没看到，就是我没看到你发朋友圈。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直接跟他说的话，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那个生小孩都生了有一年了，我都不知道，因为他只发了朋友圈。
1: 我明白，就是你可能跟他的关系没有那么近，然后呢，他发了朋友圈你才
0: 看到。我们的关系还行，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不看别人朋友圈，然后。我就想说哦，因为我不刷朋友圈，所以我那天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点开了他朋友圈，我发现他发了一条一年之前
1: 小孩
0: 朋友圈刷
1: 今天都周岁了大哥。对啊，
0: 对，
1: 都周岁了你才看到。
0: 哎，我说你生了小孩啊，我这样说。
1: 那你没问他为什么叫我、
0: 后来我发了，我补了钱给他。
1: 哦，那就还好。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
1: 可能他那时候
0: 真的不知道，
1: 觉得你手里比较拮据，
0: 因为他没有刻意的跟别人说生了小孩，但是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可是我是不看朋友圈的，然后我那天心血来潮，我点开
1: 他
0: 的朋
1: 友圈，
0: 我才发现他生了小孩。
1: 哇塞，有个朋友的留言特别特别长
0: 啊、
1: 看一下他的故事哈，他说我跟我现单位的一个同事啊，在他刚来公司的时候呢，我觉得当时我们可以认为是性格相投的，然后呢就迅速快速的建立了友谊。 然后呢也会聊得比较

0: 多偏深一点点。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私人的舆论风波而引起了一个大事件。
1: 哦，
0: 那么在大事件发生之后呢，我有在努力的帮他去做风波和舆论的一个平息。哎，这个时候他是向着他的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有一天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跟老板以及其他同事讲，他的那个所谓的谣言风波是我传出去的。啊，然后我当时的对他就彻底无语。他是帮他平息风波的人，后面这个人竟然反咬他一口，说：“哎，这个谣言是他造出去的。”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之前几次跟他一起出差，他三次因为说我没有发他出差工作的照片在群里而生气，对我态度恶劣，质疑我为什么不发。其中有一次呢，是我发错了群，他就认为我是非常细心的人，
1: 该你的，
0: 不可能会发错，就是故意的。还有两次是发了，他没有注意到，他就认为我不发他照片就是没有尊重他的工作，然后呢就彻底闹掰了。然后呢，在办公室也不会再有多的非工作之外的交集和交流。后来他还把我跟他说过的一个关于我相对较大的一个私事儿告诉了公司的所有人。这个人从此就不会再出现在我的朋友圈当中，而且微信朋友圈我都会屏蔽掉。
1: 而且他仅仅是只屏蔽了微信朋友圈，哎，
0: 嗯，
1: 他甚至都没有跟他 battle， 哎，
0: 那这个人很过分的，啊，对啊。
1: 我们的听众是不是有点太礼貌了？
0: 大家都会碰到这种
1: 事情，活着是不是有点太礼貌了一点？
0: 哎，确实有点生气啊！大家这些留言，确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这种朋友，我觉得，嗯，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不能。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他那五万已经要了好几年了，一直要不回来。我还去他妈妈家说了这个事情，他妈妈也没有什么表态。我还跟我们共同朋友说了这个事情，发现他都借了钱，都是一两万左右，
0: 借的金额特别大。
1: 他就老赖嘛。
0: 对啊，
1: 嗯，
0: 借的金额特别大，就是不给还呗。
1: 嗯，
0: 找家人也不还，
1: 就是他妈妈还啊，父债子还，嗯，开玩笑啊。
0: 或者你这个，
1: 你找一些其他的途径，合法的途径。嗯，
0: 反正觉得是欠钱，
1: 想办法。
0: 对，借钱的事儿真的会让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尴尬。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吧，问问大家生活当中。
1: 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实在是要不回来的话，那我也只能就是告诉你，这个朋友是个渣子。
0: 嗯，
1: 你就不用再觉得他曾经是你的朋友了，他曾经是伪装是你的朋友。
0: 对，是的。然后呢，通过这个关系找你借钱是吧？
1: 他就是骗钱，这个没啥好说的，
0: 嗯，
1: 就是一个骗钱的人。
0: 对，是。来，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有没有因为哪些事儿跟真的好朋友之间的关系，从特别好的朋友变成了普通朋友啊？
1: 有朋友说我微信签名不借钱，借钱报警。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
1: 你的微信签名真的是这样吗？我打开看一下。
0: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有他好友是不是？
1: 对啊。
0: 那么现在先进广告嘛，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十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
1: 分享。真的。
0: 不借钱 ，OK， 看到了，千万别借钱啊！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讯，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同古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柱峰撒野吧。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孕妈补水一定要科学适量，很多的孕妈妈怕尿频不敢喝水，这是误区。夏季出汗多，身体水分的流失会比较快，容易缺水，血液粘稠，还可能会诱发孕期的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曾晓明提醒各位，每天保证适当的饮水量，既能够防中暑，也能够有效缓解孕期便秘，让身体保持清爽舒适的状态。我们今天来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跟好朋友之间啊分享的那些事情，经历哪些事儿，然后呢让你们的关系从好朋友变成了普通的朋友，
1: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有一些利益冲突。
0: 嗯，
1: 就我跟你讲，有的人哈，就是希望好朋友好，但是也不想好朋友太好，
0: 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是吧？
1: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
1: 是
0: 不
1: 是
0: 你跟我不能这个差的特别大，我们的这个贫富差距太大之后呢，会觉得好像有一

0: 点点这个相关的阶级在哈。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借给亲妈的亲妹妹，
1: 亲妈的亲妹妹
0: 应该是啊、
1: 哦，对，
2: 多少钱？
1: 100个 W。
0: 我的小家庭和我妈妈，
1: 就是、对对，他们全家人一起借的，
0: 对，都是辛苦的工资钱。
1: 天哪，他说他身边大概只剩10个 W， 到现在也没有能力，
0: 也没写能力还、嗯，
1: 还不是过年过节要见面，
0: 嗯，
1: 哈，
0: 就是借给了亲戚的钱，但是亲戚没还，是这个意思吧？
1: 哈，
0: 就是这个，而且借的金额不低，哎，
1: 不低。就是你给了别人一笔钱，让别人过好了，然后你们自己过得一般。
0: 对，是这个，是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因为面子，或者是亲戚朋友要走动，就是做一些损害，有一点点损害自己的事情。
0: 对，是的，就是如果让其他人变得更好，让自己变得更差，这种事情其实让自己的损失是蛮大的。
1: 如果亲戚实在是不想请我吃饭的话，也就算了。如果这顿饭会掏空他的家底的话，那我就不吃了。
0: 是可以的，对啊，我是很值啊，对啊，
1: 真的呀，
0: 掏空家底了，
1: 真的会掏空家底啊，
0: 700块耶，700块其实还好，
1: 吃个那个鸡柳也会掏空吗？
0: 鸡柳不会掏空，对，小钱我无所谓，对，
1: 真的假的？
0: 小
1: 钱
0: 我是非常无所谓的，
1: 但我连续30天都要吃鸡柳，
0: 连续30天吃鸡柳，你要这样折合的话也是可以的，对。我可以连续30天请你去楼下那个地方喝酒是可以的，如果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是可以做到的。
1: 哦，不行，
0: 嗯，
1: 你请不起，
0: 30天都请不起。
1: 鸡柳只要5块钱到10块钱最多了，
0: 对啊，
1: 但是喝酒一杯就要30，
0: 一杯酒就30块，对啊，
1: 那你怎么请得起？你自己算一下，那你还不如请一顿饭。哎，你这个人真的很不会算账。
0: 30×30，900块。
1: 对啊，但是请一顿饭最多才700，我们定了上限就是700。你在想什么？而且这700块你是可以吃到的。天哪，你不要做数学题。
0: 700，不管，
1: 你别做数学题了，你
0: 算不懂，一下算不明白。
1: 如果2年内对借钱钱款不闻不问，没有和对方有任何要钱的行为，这笔钱他就会过了民事诉讼的有效期，即便有借条都不一定能够被支持。赶紧去和对方要一下，留下证据去起诉。对方都和你撕破脸，你何苦给他留面子，还把他就是当朋友哈？对方只把你当提款机，要么你可以给我做朋友吗？我就可以借钱不还了。
0: 嗯，
1: 是吧？我就说了，今天有很多事情说出来会让大家非常的气愤。
0: 所以说，这个朋友给你提了一个像算是比较官方的这个解答
1: 了。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朋友的反馈就是，他就是老赖了。
0: 对，
1: 他就是不止他欠了他一个人的钱，他就是不还。
0: 向日应该借了蛮长时间吧？这个钱，
3: 啊，
0: 借出去就是给不回来了。
3: 今天谁都不要惹我。
0: 你替大家打抱不平了，是吧？对，就这件事情，可能大家跟朋友经过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跟他完全称不上是朋友的关系。
1: 然后刚刚那位朋友就说屏蔽掉别人的那个哈，他说跟他吵也吵过了，但是后来只是觉得说这种人不值得我费神，包括帮他平息事件的事情，还好留下了一些聊天记录，就拿给老板看，也自证了自己，觉得有些事情就无所谓了，不想因为这种不重要的人内耗自己，只是因为还会有工作交集，所以没有把微信拉黑，就屏蔽了。
0: 他现在算是比较通透了，
1: 嗯，
0: 对啊，
1: 哦，所以好多事情还是要留痕，
0: 是
1: 不是？
0: 所以说我刚才想提的一点就是，其实在工作当中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人，对吧？会在其他人或者在其他的同事之间明明没有的事情，他会子虚乌有的跟你说出其他的事情来，所以这个时候留痕是比较重要的。
1: 然后有朋友就是又发了很长一段，他说相处了几年关系特别好的
0: 朋友，这有1000字了吧，
1: 那我读快一点，让大家可以听
0: 清楚。不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好像今天其实有很多苦
1: 积压，很多怨气。
0: 对，有
1: 你们人活得有点太卑微了，
0: 我来听一下这个朋友的故事。
1: 相处了几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在他抑郁的时候，他每次来找我，我帮他开解，带他出去玩，半夜也陪他聊天，他有问题跟他提各种建议，有好吃的他不在也会带给他。有一段时间呢，一直喊他给我介绍对象哈，他
0: 一直喊我给他介绍，
1: 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喊我给他介绍对象。
0: 把你的心声说出来的时候，
1: 我就特别认真帮他筛选身边适合他的男生，还托我父母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男孩子，他就是特别想要结婚啊，逃离他的原生家庭。后来我父母介绍 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的儿子给他认识，也是认真筛选了，觉得家庭条件啊，包括男孩子的工作啊、人品、家里的家风都很好，才给他介绍的。他们认识了以后呢，哎，也真的开始谈恋爱了。男方对他也特别好，后面顺其自然，他们就到了谈婚论嫁，谈到礼金的问题，他们差点分手了。
0: 怎么了？
1: 因为女方家礼金要求特别高，中间包括我这个朋友啊，想要给对方父母什么第一次上门送什么东西啊，包括他们之间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矛盾，然后再到了后面这个礼金的问题的这种大矛盾，都是我去协调的，我半夜都在帮他出主意，
0: 这真是灵机马大姐啊！
1: 对，全心全意的帮他，多少日日夜夜都是他们之间的问题，跟他聊到深夜，帮他出主意。他也特别喜欢这个男孩，然后他那一会儿就说哈，一直说如果他们成了啊，订婚结婚一定要请我去做，就是见证，去做见证人，特别谢谢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媒人。结果帮他们谈成了礼金这些问题之后，他们俩的结婚日子也定了。然后他们订婚的前两天又有一点事情需要我帮他们去调解，调解完了之后男方的礼金就打到女方账户上了，
0: 这不成
1: 吗？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的联系就少了。在他们订婚前的前一天晚上，他跟我说订婚宴不知道要不要请我去，有时间就去呗，你懂那种语气吗？他说好，有时间就去呗，而不是真心的邀请我去。我一下就心寒了，礼金一到手立马跟我的联系就少了，亲近感也没有了，订婚宴也不是真心的邀请我去，这种语气太伤人了。我在想他是不是一直都在假装跟我好，从那以后他偶尔给我发了两次消息就没有再联系了，然后我们就从特别好的朋友，真的是挖心挖肺对他好的那种，变成了陌生人。从那以后我也决就是寒心哈，我也决心再也不会帮这样的人了，再也不会帮别人了，太心寒了，
0: 他就是
1: 伤心了好久，
0: 封心锁爱了，就是因为这一个人，他觉得帮其他人都不想帮
1: 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 我以为这真的像演短剧，你没发现吗？
1: 他就是把你利用了，你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了。
0: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通过这个，就通过这个朋友啊，然后呢想要去找到觉得还合适
1: 的
0: 男孩子？
1: 对，你的最后一步就已经结束了。
0: 哇，我真的起鸡皮疙瘩，我的妈呀、
1: 嗯！
0: 这个真的是有点像那种宫廷权谋大剧。
1: 惊喜对我有什么作用啊？毫无作用。
0: 你们会分析一个人还要分析他有什么作用吗？我觉得很过啊。
1: 一般处朋友当然不会啊，又不是那个，又不是拉生意。
0: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朋友接近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他，然后呢认识
1: 是的
0: 他身边的好孩好的孩子，
1: 利用你换一个阶层，
0: 然后呢
1: 是不是
0: 礼金打到账，第二时间赶紧就直接不联系了，
1: 有点太过分了。
0: 我觉得
1: 就是
0: 功利心很重啊。
1: 对，他是，而且他是认定你以后，
0: 而且我觉得这男孩子可能也比较惨的。
1: 我跟你说，他认定你以后再也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否则的话，你因为你像我们做生意哈，这一单谈成了之后，就打个比方，我们做生意啊，这一单谈成了之后，那我是不是应该跟你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才可能会有下一单
0: 后续嘛？
1: 对，我们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那个 social 啊，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你送我点东西，我送你点东西，那这个做生意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就跟你觉得说一笔买卖，我以后再下一次再不可能在你这里，所以我连好脸色都不会给你了，就装都不装了。
0: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呀，他跟他的关系就不是像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锤子的买卖。而且当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朋友是没有意识到的。
1: 我们今天真的帮大家筛选了生活当中很多假朋友。
0: 对，是的，你这样一轮发现一轮筛选之后，你会发现有的人他真的好像离朋友的界定是比较远的，
1: 对，
0: 他也不能够称之是你身边的朋友，因为他的目的性太强了，
1: 他把你榨干了。
0: 对，
1: 然后就走了。
0: 而且所有的问题他都会帮啊，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去帮他解决的。
1: 他以后他比较断言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有他老公可以帮他解决。
0: 对，是的，就是在他这个方向、在他的
1: 他可能哪天会再找你呢，他想再婚的时候。
0: 对，有可能。然后呢看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孩子，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
1: 好生气啊。
0: 嗯，
1: 哇，有朋友说了这个事情真的听得我好生气啊，我都已经到地下停车场了，但是很气，有点不想下车，想听你们继续讲，好气啊，现实中怎么会真的有这种人？
0: 今天碰到的好像比比皆是，哎，这种人。
1: 我只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艺术来源于生活。我平常看的那些
0: 短
1: 剧
0: 啊，对啊，
1: 真的就是真实发生过的，
0: 发生在生活当中的。
1: 假千金的有没有啊？
0: 对对，
1: 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借钱呐、啊，然后因为这种朋友之间利益的往来呀、啊，然后还有这种抱着目的性来接触的，对不对、啊？
1: 有朋友说今天真的适合嗑着瓜子
0: 瓜，
1: 喝着小酒来听，
0: 都想听听大家的故事，是不是？
1: 为了礼金跟男方起冲突这件事情，就能够看得出这女的还有她家庭不是特别好，怪不得对朋友这样。他有说，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有说过， 他的朋友想逃离原生家庭，
0: 而且他一开始提的那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朋友跟他讲，就是他非常急切的想要去结婚，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他才会哦认定这个朋友，哦，我身边这个朋友他很想去结婚，那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所以他才发动了自己身边的资源和身边父母
1: 的资源。他的原生家庭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
0: 哎、
1: 他就
0: 在讲起鸡皮疙瘩了，大哥。
1: 欢迎大家，哎，那个叫什么？金牌调解。
0: 当当当。
1: 哎呀，这个真的是。然后有朋友说，真的朋友是不会分离的，能闹僵的一定不是真朋友。
0: 对，是的，尤其是当你这个结束完之后，你才看清这个。

0: 人的目的之后啊，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人才他的本身面目是这个样子的。
1: 有朋友说，
0: 有一个词最火的是什么？现在叫做底色，是不是？
1: 哦，
0: 这个人的
1: 底
0: 色，底
1: 色是怎
0: 么
1: 样
0: 的？对，他的底色是这个样子的。
1: 有朋友说这种人很多的，
0: 嗯，
1: 只不过可能真的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从来都没有
0: 接
1: 碰
0: 触
1: 到
0: 到
1: 过这
0: 过，
1: 种事
0: 对。
1: 情的人，你应该庆幸我们碰到的都是好人。
0: 对，是，就是直接让你的生活当中圈层筛选掉了这群人，所以说
1: 嗯。
0: 告诉各位哈，交朋友一定要谨慎啊，这
1: 嗯，
0: 也是一个点啊，提醒各位，如果说有一种抱有目的性来接触你的话，你还是要稍微的认清一
1: 你有
0: 下。
1: 受到过背刺吗？就是除了那一次，就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背刺
0: 哪一次啊？
1: 了。
0: 啊，你说
1: 被拉黑的那一次，
0: 那一次啊，
1: 嗯，
0: 那一
1: 对。
0: 次之后，那还好吧？
1: 哎，你也觉得就被拉黑也还行，也没有什么太
0: 我
1: 大
0: 是
1: 的
0: 会
1: 问
0: 觉得这个
1: 题。
0: 事儿看清一个人，所以我就能接受。对，
1: 哦。
0: 那种比如说。在背后讲你小话，然后呢，你有正面碰到他们也算是吗？
1: 我之前好像有一些就是不开心，然后不想跟他交流，但是后来见面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就是
0: 对，
1: 因为
0: 要保持，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哈，有的同事他就是同事，
0: 嗯。
1: 你因为那些事情，虽然他背后蛐蛐你，但是你表面上跟他撕破脸，其实你也很难受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吵架哈，你调用了你全身的那个机能，跟他吵完了之后，你虽然觉得释放了，但是你也会心脏突突跳。我
0: 嗯，
1: 觉得就没有这个
0: 你
1: 必
0: 觉得
1: 要
0: 好像
1: 了。
0: 对自己的身体
1: 你就
0: 影
1: 说
0: 响会
1: 啊
0: 比较好，
1: ，hello，hello，就是这样啊，你假我也假呀、啊，
0: 你就
1: 就
0: 需要
1: 这
0: 保持
1: 种。
0: 这个表面上的体面，是不是
1: 嗯，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会说你在哪里，我要把饭
0: 啊？
1: 扣在你盆下头上。
0: 这
1: 啊，
0: 血
1: 现
0: 气
1: 在就
0: 方
1: 觉得
0: 刚，
1: 说算了，不一定打得过别人，算了，
0: 是，
1: 不要都和平解决啊。
0: 和气生财啊，
1: 嗯，
0: 保持这个表面上的体面也是 OK
1: 对，
0: 的，对。
1: 到时候影响自己家里小孩考公啊。
0: 所以，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跟之前的好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呢降级成了普通朋友的一些经历？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刚才已经分享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了，然后这个点位呢，我们接下来给大
1: 有
0: 家
1: 一
0: 分享一
1: 些
0: 些，
1: 福利要跟大家说一下
0: 让大家
1: 哦。
0: 稍微开心一点的事情可以来参与和参
1: 首
0: 加
1: 先
0: 一
1: 呢，我们要
0: 下。
1: 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同股。这一次我们就是你可以，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先发一个关键词"同股入群"哈。
0: 还有自驾游也可以
1: 嗯，我
0: 的，
1: 们这一次呢是谁带队呀？是我们的大帅哥千玺带队。
0: 不是我啊，
1: 对，不是千玺，是大帅哥千玺
0: 大
1: 带
0: 家的
1: 队。
0: title 在前面。
1: 嗯，8月15号的时候呢，清凉同谷高品质2日自驾游，也就是说，我们是在8月15和8月16号这个周末呢，跟大家一起去同谷自驾游。
0: 没错。
1: 以前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去滑雪，但是同谷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你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去溯溪，而且它的那种漂流就是缓漂，就是你可以坐的那个皮划艇啊，就是那个浮毯上面随溪水漫游，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浅滩的溯溪，
0: 对，
1: 溪水纳凉，你真的就是可以在那边拍拍照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在那个就是山水之间拍出来的照片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可
1: 对，
0: 以去找一个这个稍微比较清凉纳凉的地方，就在
1: 嗯，
0: 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自驾游的旅程
1: 然
0: 当
1: 后我们
0: 中。
1: 飘完了之后呢，会先跟大家准备吃烧烤，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好龟龟或者是很好的朋友去的话，那种感觉就非常的
0: 我给
1: 好。
0: 大家解释一下，因为那个当地它是提供那个食材和提供那个烧烤
1: 哦，
0: 架
1: 食材
0: 的。
1: 也提供了是吧？不需要自己带。
0: 食材你可要在
1: 你
0: 当
1: 可
0: 地，
1: 以，你可以自己带，采购。
0: 你也可以自己带，然
1: 嗯，
0: 后呢，你也可以在那采购，而且当地是提供那个烧烤的一些稍微的那个装备都在那里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比如说你想烤什么东西自己带可以，然后呢
1: 对。
0: 在当地采购也是可以的。
1: 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吃烧烤没有吃过瘾，没有吃饱的话，我们傍晚会到那个汤里温泉度假区，
0: 是的。
1: 那里面呢，我们还有特色晚餐来带给大家。
0: 就是当地的铜鼓菜嘛，然后呢，那
1: 是。
0: 个酒店的名字啊，那家餐厅的名字叫做铜福客栈，因为他之前真的有那个拍摄铜福客栈
1: 真的假的？哦，儿童版，
0: 儿童版那个取景地就在那里，然后呢，它是1:1的复刻还原当地那个铜福客栈那个比例
1: 那
0: 的，
1: 去拍照也很好
0: 是
1: 哎。
0: 啊，然后那里还有那个古装可以体验一下呀，就是戏里面的那
1: 排
0: 个，
1: 山倒海，
0: 对，戏里面那个角色的
1: 嗯，
0: 服装，大
1: 对。
0: 家到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
1: 然后饭后呢，还能够体验天然温泉泡脚，就是让大家松弛一下。有很多
0: 嗯。
1: 朋友是很喜欢泡脚的
0: 是
1: 啊。
0: 的，我们在那个汤里景，那个度假区的里面会有一个天然温泉，然后大
1: 嗯。
0: 家就可以在那里稍微的泡一泡这个天然温泉，稍微的放松一下
1: 对，
0: 哈。
1: 那我们当天晚上住的是什么呢？是天柱峰大酒店，舒适休闲。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去到国家 C 级天柱峰景区，然后到那个景区，我们就可以漫游灵山栈道，观赏独特丹霞地貌，饱览九龙湖湖光山色。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就我们的那些水上的项目其实都有的，如果你想玩的话，比如说玻璃漂流啊，还有这个摩托艇啊，这些都可以去。
0: 对，是。 因为其实
1: 都是在那个我们。

0: 的价格里面，我们价格是268一个人。
1: 那一个景区其实玩的还不错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包含在所有的里面是268元。然后呢，两天一晚的行程，时间是在下周啊，8月15号和8月16号。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感兴趣这一趟自驾游的行程，你想去玩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对铜鼓"，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只有20组的家庭名额。对，然后报满之后呢，你就没有了。
0: 一组是多少人啊？
1: 好像给到我们的房间好像就是20多间还是30间左右吧，20间左右到30间左右。对，一组的话可能家庭出游的话就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左右咯。对，然后大家如果是想来了解跟报名，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铜鼓，赶紧来抓紧时间进群锁定名额就可以了。
0: 对，然后除了本地游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云南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是5日游哈，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也是一家人出行的。那么我们的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你就可以进群，你可以发西双版纳进群，然后你想说哦什么什么时候有时间啊，然后那个你先把路线给我看一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不是我想要去的，我们就稍微再重新定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对，是，然后大家可以来了解跟咨询一下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之旅啊。
0: 对，我们住的是哪里哈，星级礼遇荣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客房呢因为都是一家人的话，我们给安排的是客房42到48平的双1.35米大床标配，然后酒店就是配有景观泳池、儿童乐园和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的。那你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5日游呢是这个儿童3680，成人4680，
1: 就是3000块钱到4000块钱。
0: 对，两人同行还立减100，那么就是你可以去算一下，比如说你自己去玩5天，加上我们的这个行程的住宿还有吃一起，是不是会超过4680？如果会超过的话，那你肯定还是跟我们一起比较划算。
1: 对，是。就是这个价格的话，因为我们这是旅行社的报名的话，其实价格一价全含的话
0: 就是
1: 比较 OK 的，
0: 虽然你是一家人，但是给你的是团购的价格。
1: 对，是哈，因为所有的吃住行还有这个来回往返的行程都会包含在内。
0: 对，如果因为毕竟是一家人一起玩嘛，他就是又有一个人带你玩，又有一个人帮你订好了酒店，所以你就不会那么的麻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还给你就是我们本来里面是有很多特色的体验的，比如说呢会前往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然后你一个是你可以坐那个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还可以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以及我们会去野象谷去邂逅这个亚洲象，还会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包括我们会给你一个大型综艺心态秀的表演，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含在4680或者是3680里面的。
1: 是的啊，就是玩一段时间，各位朋友们只要你有一周左右的时间都可以来参加报名，
0: 只要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对，西双版纳这一趟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这个关键词来解锁。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旅游线路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出国之旅。
0: 尼泊尔。
1: 去哪里呢？就去我们的尼泊尔稍微的玩一下啊。我昨天才知道，
0: 哎，
1: 有好多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很想去尼泊尔去玩一下，因为没有去过，然后呢想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相关的风情啊，或者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我们这趟尼泊尔的行程其实算是安排的比较好的，我们是江西四飞联运哈，先是从江西到广州，飞到广州之后呢，我们从广州直飞到尼泊尔，但是我忘记查要飞多久时间了，应该不用飞蛮久吧，从广州飞尼泊尔应该不用飞很久哈，
0: 我查一下，
1: 你稍微看一下。对，这一次是江西四飞联运省去了转机的舟车劳顿，我们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当地的非常非常好的酒店，3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有2晚升级国际5星的凯瑞酒店哈，所以说住这方面的话大家可以大可放心。我们这次是电台的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么如果大家在8月和9月份报名参加的话，另外你是8月和9月份是生日的话哈，我们在现场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生日派对，有这个水果狂欢宴呐，还有这个当地的美食啊，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生日派对的这个惊喜，还会给你准备一个大蛋糕。所以说你要去报名的话，你跟他说一声，你说我8月份过生日哦，到时候给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的生日惊喜派对。
0: 啊，广州到尼泊尔吗？
1: 对啊，广州飞尼泊尔。
0: 哎，我目前因为我看的我跟你讲日期不一样，我看到了只有一个返回的直飞的时间，我只能看到。
1: 它飞多长时间呢？
0: 4小时。4小时40分，
1: 4个小时，然后呢从南昌飞广州差不多就2个小时左右。对，加起来就是6个小时。我们
0: 如果是直飞哈，直飞是这个小时，
1: 就不用转机哈，各位朋友们。
0: 哎，一共多少钱来着？
1: 我们的价格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0: 们这次价格
1: 是6000多是吧？
0: 6499。
1: 然后它包含了4趟的机票，
0: 对，4张机票都会包含。
1: 我跟你说，那你如果想去尼泊尔的话，真的要跟团去，因为我这边看到的那种。光机票哈，我不是说南昌到广州的，他这边光机票就要4000-5000了。
0: 光飞过去的机票啊，单趟还是往返呢？单趟机票。
1: 往返。
0: 往返机票加起来。
1: 单趟有点太贵了吧？
0: 要单趟4000-5000很贵耶。
1: 但是你看4000-5000里面就剩2000了，2000还要包吃。包住宿
0: 是
1: 包吃，
0: 而且我们住的是5星的那个凯瑞酒店。 对，而且我们玩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我们是玩7天时间，
1: 7天，哎，
0: 一周的时间都会在那里玩哈。
1: 而且你自己去买的话，我最好还是问一下是不是直飞，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很容易凑不到那个时间，买不到直飞。
0: 对，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两个班期，然后呢为大家准备了有 VIP 的接机鲜花、欢迎卡和水果，还有电台的定制标志、生日惊喜派对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的尼泊尔之旅呢，算是当地的这个特色之旅，在这个博大哈达的这个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还有这个费马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的55窗宫随手一拍都是当地的国家地理大片，还有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当地的特色晚宴、红酒晚宴，以及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手抓的达巴特套餐、鲜香摸摸饺子啊，各位朋友们，都是当地的特色。如果大家想来解锁我们这次的尼泊尔之行的话，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价格是6499元，4飞7日游，回复关键词尼泊尔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因为我们的席位比较紧俏，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了解，回复关键词尼泊尔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了。
1: 然后还有一个要跟大家推荐什么哈，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贵州，这次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而且我们的团呢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哎，贵州话怎么说来着？
0: 贵州，我好，贵州那边方言有点像四川成都那边的方言。
1: 对耶，哎，如果是个贵州的话，我待会儿学一下，然后我用贵州话跟大家说。
0: 嗯，学贵州话。
1: 你先读，我现在学。
0: 我把贵州读完啊。
1: 哦。
0: 我就现场现播这个贵州话啊。
1: 不是，我让你读，然后我现学现卖。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带大家去贵州呢，就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一般哈都是有大团和小团可以选的，就是可以让大家玩得更这个舒心一些。这个是一个纯玩团，然后如果说你碰到了那种说硬要买，那让你买东西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记录下来，因为一个人直接赔3000。
0: 对，是
1: 我们游玩的那个一共才3000，
0: 所以说就是
1: 你就可以补回来了。
0: 我们这个点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在里面的，
1: 对，
0: 就是全部的消费都会包含在里面。
1: 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3480；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3080。这个是双高哈，就是我们的高铁往返的，而且我们在这段时间8月里面是每天发团的，所以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紧的话呢，你就你不知道你应该哪天去，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天天发团这个，只要稍微提前一点，人家就会帮你安排好。那个我们会去到王牌景点，比如说壮阔黄果树大瀑布啊，还有荔波小七孔，以及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呢也给大家升级到3晚网评4钻酒店，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你知道苗寨客栈应该是很好看的。
0: 对，是的，所以说这些都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想来了解的话，这些千万不要错过，各位朋友们。
1: 我觉得那个苗寨客栈晚上就是大家会想到那个什么
0: 瓦锅
1: 重庆的那个
0: 苗寨的那个是吧？
1: 不是，我一下子忘记了重庆那个打卡的地点叫什么来着？他那个感觉就很像，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哈，因为我们有一些门票，就是景区啊，或者是游玩地点，它是需要门票的。65周岁以上免票的人群，还会在我们这个比如说3080里面再减掉200，就是2000多。
0: 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哈，你有军人优待证，还有人民警察证，以及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你只要带着证件出行，就有门票优惠。
0: 对，这就是给大家这个优惠的价格哈。每一趟行程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旅游。线路报名，
1: 是的，那么只要回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旅游的路线的了解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朋友感叹号家居工厂，因为我刚才在进群，然后我进群发现我们是不是7号要去现场。哦，
1: 他说我们7号要去现场吗？
0: 我看了一下，你看一下是不是
1: 周五？
0: 对啊，我们7号是

0: 不要去现场。
1: 他怎么能够确定我一定有时间？我不一定有时间。
0: 我也不一定有时间，而且塞纳也要去。
1: 千禧精灵、千禧塞纳精灵三位主持人现场助阵，真的假的？
0: 是吗？是要去哦？
1: 我不知道啊。
0: 我要跟我们那位同事确定一下时间。
1: I don't know 嘞。
0: 要跟塞纳一块去哦。
1: 晚上吗？
0: 应该是晚上的时间。
1: 18点到22点不可能啊。
0: 应该我应该
1: 我们应该是7-8点到才可能吧。
0: 7-8点过去应该可能。
1: 嗯，
0: 要去问一下。
1: 真的要问一下。
0: 但如果确定我们要去的话，
1: 你7号要干嘛？
0: 我7号不用干嘛，7号是周几啊？
1: 7号周五，昨天都说了7号是周五。
0: 哦哦、对，7号是周五，对不对？我7号不用干嘛呀？
1: 我不一定，怎么办啊？
0: 所以我要去问一下嘛。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得赶紧把这个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这次抽奖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我们的那个什么没有那个呀？
0: 哪个什么没有、那个？
1: 口播上没有，是不是不用啊？
0: 口播上应该不用。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有点太近了，来的猝不及防，你知道吗？
0: 对，是。
1: 然后是这样的哈，跟大家说，从哪儿开始说、嗯？就是如果大家正在装修新房，或者是置办婚房啊，又或者是说，哎，家里我想换一种风格，我想要换一下家具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来看一看感叹号。很多人他其实是跑到佛山，就是家具厂啊、家具城那边去买的。我爸爸好像之前是到浙江还是到哪里，我
0: 忘记了，就是会溯源到那个工厂的。
1: 对对对，但是感叹号它就是佛山源头家具工厂直营的，没有中间商、嗯、厂门就直接到家门，实打实的省下一大笔。而且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住在哪里去选择去哪一个馆逛。感叹号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高新家具未来馆，还有一个是小蓝家具美学馆，都是超20000平的展厅、嗯、然后里面有爆款的家具，也有网红款的家具，它就是风格很多样，有的是适配年龄稍长一些的人，有的是你像网红啊或者是爆款的话，它就是真的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这种审美。
0: 对，是的，
1: 好多人就是小区里的人，就是在我因为我在看那个群里嘛，他就是都还蛮喜欢感叹号的，因为他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有一些比较新颖的款。
0: 对，是。然后呢，这个最主要的一点，各位朋友们，因为我们的感叹号家居工厂，它这一次它是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要给到各位的。
1: 8月7号工厂团购活动开启，到店即送价值128元的记忆枕一户一份，名额有限。
0: 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哈，是我们的8月7号的晚上。然后呢，如果大家晚上有时间，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感叹号家居工厂，然后呢稍微的逛一下，了解一下。当然，我们为每一户进店的朋友都有准备礼物，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这个价值128元的这个记忆枕，只要你进店啊，不管你消不消费，都会送给你这个。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进群的话，只要你回复"工厂"两个字，你现在进群可以干什么？每天晚上7点半在群里抽出10个价值128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电扇和1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一个。
0: 就是你没有听错哈，就是我们每天晚上
1: 每天哦，
0: 对，但是应该只有这段时间，是不是3号到5号？
1: 对啊，
0: 是吧？3、4、5就只有这3天。
1: 对，就今天还过，明天还剩了。
0: 对，今
1: 天
0: 是第二
1: 天。
0: 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群里面每天晚上的7点半会有这个免费的抽奖活动。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工厂"两个字来进入我们感叹号的这个群当中，然后呢等待7点半抓紧时间抽奖，因为它有
1: 睡。
0: 我看了一下啊，
1: 是
0: 我刚才进群，然后呢我们的群里面现在只有100多号朋友。然后呢那个他抽的话就
1: 是
0: 抽30多个，
1: 那是第二个群了吗？
0: 好像是第一个群还是第二群、哦、我忘记了。对，
1: 反正大家进去哈，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抽30多个，然后第一天抽完的人他肯定第二天就不能再抽了、
0: 嗯、
1: 那么你又有机会了。
0: 对，是的，就相当于一天比一天的这个
1: 现在是6点半，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进群，只要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就是只要在这1个小时之内的时间，然后呢只要在7点半之前你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工厂两个字。
1: 那拜拜啊各位朋友、啊、
0: 对，抓紧时间进群啊，我就已经进群，知道我为什么进群了吗？各位朋友们、啊、
1: 在抽奖啊，
0: 我为什么要进群呢？
1: 然后我朋友说刚刚是不是很像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贵州那，是不是很像洪崖洞？是，我觉得应该是那样的，因为我在电视里面看到过，虽然我没有去过、
0: 嗯、就那个景象特别像，是吧、嗯、反正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关键词都可以来解锁一下旅游线路，然后呢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如果你想来参与这个我们的抽奖的话，欢迎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工厂，然后呢准备进群，7点半准时抽奖就 OK 了。
1: 是的，
0: 嗯，18点
1: 坏人远走高飞是吗？
0: 对啊，我觉得让其他人都勾完位就可以了。
1: 嗯，
0: 这首歌 OK 吧？
1: 好的，
0: 那就这首歌吧。金志文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远走高飞》，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0: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炉，淡水清溪谷临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天喜
1: Hello，大家好，我是钟玲。
0: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各位朋友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跟好朋友之间经历过的事儿？你们的关系会从很好的朋友会变成普通朋友，或者变成陌生人，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然后你知道，就在我们刚刚听歌的时候，我的好龟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他说哈，他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朋友来我店里买了9套衣服，没有带钱，借我2000，付了款，他回去就转了给我2000哈，那我们的账清了吗？
0: 清了呀，就2000块钱呀，
1: 你在说什么？
0: 就是2000块吗？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再跟我说一下这个题干。
1: 朋友来我店里买了9套衣服，
0: 哦，
1: 没有带钱，问我借了2000，他就把这个款付了。他回去转了我2000，请问账清了吗？
0: 清了呀，你找我借2000块，我还你这两千块钱呢，对
1: 难
0: 啊。
1: 怪这个帖子他会有10万加的那个留言，你知道吗？怎么清了呢？你借我的钱买我的衣服啊？你花我的钱买我的衣服，
0: 哦，
1: 还清
0: 对，
1: 了，谢谢。
0: 我相当于我白送了他9件衣服
1: 对
0: 是吧？
1: 啊，是啊，你花我的钱买我的衣服
0: 哎，
1: 啊，
0: 对，等一下，我再算一下哈，他你来，
1: 太好笑啦，各位
0: 我
1: 朋
0: 来，不是
1: 友！
0: 我得带入第一视角啊，比如说那
1: 天
0: 个，
1: 呐，好可惜啊，这是在18:50说的这个事情。
0: 哎，再算一
1: 如
0: 下，
1: 果我们在18:30的时候，或者是17:30的时候说这个事情，一定会爆。
0: 再算一下，你找我借2000块钱。然后呢，买了我的一台电脑，
1: 对啊，
0: 后面你把这2000块钱还给我了，也是亲了
1: 你
0: 吧？
1: 这，
0: 我的电脑就2000块钱啊，对啊，
1: 我不想说啥，
0: 就2000块钱你给我借走了呀，对啊，我这电脑就2000块呀，
1: 你在说什么？
0: 就相当于我买了我自己一台电脑啊，
1: 对啊，你花你自己的钱，你还带了人家一台电脑走，你就白送他一台电脑啊。
0: 哦，那应该他，他那他应该还我多少钱呢？
1: 如果你电脑是2000的话，他就还你4000
0: 为
1: 啊。
0: 什么是4000啊？为什么是4000块啊？等一下，我再算一下。你买了9件衣服，打个比方，这9件衣服的话是500块。你找我借了两千，
1: 哎，我们先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先把那个，
0: 你他不是你借我两千，那我不应该给你1500吗？再给你1500啊？
1: 我们先把口播说一下。
0: 不是，等一会儿，我现在大脑好凌乱的，我这算账就是现在算不明白。
1: 这张纸1块钱，
0: 有朋友他说借，对啊，清了呀，他说借多少还多少，没问题啊。
1: 这张纸是我的，然后你
0: 哦，
1: 要拿走，说你1块钱拿走，但是你没有1块钱，
0: 我找你借了一
1: 我
0: 块
1: 给
0: 钱，
1: 你1块钱，你回来又把这1块钱拿给我。
0: 然后你把纸给我就可以了呀。
1: 大哥，我白给了你这一张纸，我从头到尾我就是拿，我就这1块钱我没进没出，
0: 可是
1: 我
0: 他，
1: 应该多1块钱。2000你听不懂，1块你能听得懂吗？我这张纸拿给你，我的收入应该是1块，但是我借给你，你还给我，我没进没出。
0: 他说
1: 我是
0: 有，
1: 零元，
0: 哎，这个朋友他说你卖衣服的钱之前已经收了，又收了还的钱，没毛病啊。
1: 你是在搞笑，我觉得你是在阴阳。
0: 真的吗？
1: 你就算这张纸我给你，我说1块，你给我1块钱，然后你说你没有，我给你1块钱，你再把1块钱还给我，我这1块钱没进没出，
0: 哎，我们演示一下哈，
1: 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
0: 打个比方，
1: 千玺。
0: 打个比方，我先不找你借钱。
1: 这个是
0: 这是一块钱，
1: 这是1块钱
0: 啊，
1: 哈，
0: 这是一块钱，
1: 这是
0: 对，
1: 1块钱
0: 啊
1: ，OK，这是1块钱。
0: 啊，
1: 然后你说你要这张纸
0: 我
1: 是
0: 要这
1: 吧？
0: 张纸，对，
1: 你没钱，我先把这个给你。
0: 给了我呀，对呀，
1: 然后我给了你这个，
0: 你给我呀，对
1: 你
0: 呀，
1: 把这个，
0: 我有钱
1: 然
0: 了，我
1: 后，
0: 把1块钱还给你啊。
1: 那这个东西我变出2瓶来吗？
0: 没有啊，它还是一瓶啊，
1: 对呀，
0: 但这张纸
1: 你
0: 现在
1: 应
0: 到
1: 该
0: 我手
1: 掏
0: 上
1: 给
0: 了。
1: 我，你应该给我是2瓶这个。你在想什么啊？
0: 哦，就应该还你2块，
1: 对呀，
0: 就是我如果那
1: 你
0: 个。
1: 什么都没付出，你就把我的纸拿走了，
0: 哦，对哦，
1: 我真被你气
0: 但是你
1: 死！
0: 是开店的呀，你开店那个
1: 我
0: 成本
1: 开店
0: 算在里面了。
1: 我开店我就要白给你9件衣服，
0: 那个衣服它九
1: 天
0: 件，那
1: 哪！
0: 9件块钱，那9件是算在2000块钱里面了吧？
1: 我不想说什么了，千玺。
0: 那九件是算
1: 我
0: 在，
1: 不是只给了你，我不是只借了你2000块钱，我除了给你2000块钱
0: 我
1: 之
0: 还
1: 外，
0: 给
1: 我
0: 了
1: 还
0: 你个
1: 给了你
0: 衣
1: 九
0: 服，
1: 件衣服，你现在
0: 哦，
1: 白拿了我9件衣服。
0: 但是我是拿这2000块钱买衣服了。对啊，我是拿这2000块钱买了衣服嘛。
1: 你真的花了2000吗？
0: 我
1: 你
0: 没
1: 账上
0: 花。
1: 一分钱没动。
0: 哦，对，我没花2000块，就相
1: 我
0: 当于。
1: 借了你2000，你还了我2000，你得到了9件衣服。
0: 哦，就
1: 我
0: 是
1: 要生气了！
0: 你那2000块钱，我拿这2000块钱还给了你，
1: 我
0: 对
1: 要
0: 吧？
1: 生气了！
0: 然后这九
1: 哎，
0: 千一。
1: 有好多人说让我想一下，你自己算。我是不是没进没出？我还少了9件衣服。我天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10万的家，
0: 啊！
1: 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0: 我们这个问题啊，
1: 我跟你讲，你们。

0: 关于借的钱是否付了衣服钱。
1: 你们就自己想一下，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去你们店里拿东西，我白拿。
0: 哎，我们下次去哪个奶茶？
1: 你的账上现在是零元哈，
0: 对，
1: 千玺的账上是零元，
0: 嗯，
1: 然后我给了他2000块钱，
0: 对，
1: 他又把2000块钱还给我，他的账上依然是零元，
0: 对，是的，
1: 但是他拿了我9件衣服，
0: 但9件衣服拿走了，然后你两千
1: 块钱，你的账上是零元，你怎么可能拿我9件衣服？你的账上应该是负2000，你从哪把你应该是拿回，
0: 哦，
1: 从花呗里面借2000块钱，你才能拿我9件衣服。
0: 就是我得来回给你4000块钱就对了。
1: 对，因为那2000是我的。
0: 4000块，因为2000块钱是那个衣服，
1: 我真的要生气了。
0: 然后2000块钱我又找你借的，
1: 我要爆炸了，我真要爆炸了。
0: 所以得拿回4000块钱，哦。
1: 你问花呗是不是要借2000？
0: 哎，应该是这样的操作，对不对？我先找花呗借2000块钱。然后呢，我先把这9件衣服买了，
1: 是的，是的，
0: 买了之后呢，
1: 你不用问我借钱了，
0: 对，我就不用再找
1: 你
0: 借钱。你
1: 下个月拿了工资之后再还花呗2000就可以了。
0: 对，是的，这样是最合理的，对不对？
1: 你跟你们这些人做生意要亏死。
0: 如果是通过那个，
1: 所以我说大家不要轻易搭伙做生意。
0: 如果是我先那个借2000块钱，把衣服给你买了，然后我再没有2000块钱，我再找你借2000块钱，这样的话我就欠4000块钱，对不对？
1: 对呀。
0: 然后我再拿你这2000块钱把花呗还了。
1: 你看人家说了，借钱的时候是没有付这9件衣服的钱的。如果已经付了这9件衣服的钱，后面还还2000才是没毛病的。
0: 嗯，
1: 那就没拿9件衣服的时候付了钱吗？
0: 没有
1: 付的是我的钱。
0: 对啊，
1: 是我拿2000付的。
0: 你拿2000，然后呢给我买了9件衣服，合理吧？
1: 我来说清楚点，借来的钱用来买衣服了，店主收了，最后还还了2000，店主收了4000，我哪来的4000啊？那2000是我的，我掏的。
0: 嗯，就是相当于他花2000块钱给我买了9件衣服。
1: 我跟你讲哈，你账上如果是零元，或者是你有1000块钱的时候，你进账出账是最明显的。你自己拿计算机算一下。
0: 我下次去找塞纳借2000块钱试一下这个逻辑，看他还记不记得。
1: 如果今天有人没算清楚的话，你就去他店里买东西，
0: 嗯，
1: 你就按照这个逻辑，
0: 拿这个逻辑去试一下看，然后你看这个2000块钱到底最后是怎么算的，各位朋友们。
1: 对，人家说了，借2000块钱拿衣服走的时候有没有付衣服的钱？
0: 没有付，对，就相当于那2000块钱只是还给他，但是那个9件衣服的钱是没有付的。
1: 好生气，
0: 对吧？
1: 我看我先说口播，好生气。
0: 我现在是捋明白了吧？
1: 今天说了好几件让人生气的事情，
0: 不仅让自己生气，还让其他人让哦，不仅让各位这个心结解开，还让自己生气了啊。
1: 9件衣服的钱2000块，付了衣服的钱自己还还。你拿的是我的钱付衣服，
0: 对，前提是你这2000块钱是找他借的。
1: 你我建议是这样的，大家就是跟就拿真金白银
0: 去演示一下，
1: 拿真金白银演示。
0: 嗯，5块钱。
1: 我跟你讲，之前我跟你讲，之前有一个人说是0.5大还是0.12大，然后有的人就硬要说是0.12更大。
0: 那不对啊，那是0.5更大呀。
1: 然后我们就这样转钱，一直转，转到他账户里的钱亏了，他才认他0.5更大。
0: 哦，0.5更大，对不对？
1: 有的人是分不清楚的，
0: 就你得拿这个真金白银去试验一下。
1: 不是，应该是说，好像是之前不是说歌手投票有问题吗？
0: 嗯，
1: 说占比20%多和那个和多少，
0: 就出现了一个单点嘛，出现一个小数点
1: 不
0: 对，
1: 哦，
0: 对，不
1: 能是零点五，是0.5更大，是1%更大，什么什么，反正大家吵了好久这件事情，
0: 就是因为那个小数点的位置
1: 是的
0: 不对，对不对？
1: 有朋友说了，金林老师，你要理解人类的
0: 多样
1: 性。
0: 我明白了，
1: 众人皆醉我独醒。
0: 我明白了，
1: 快点说。
0: 那接下来到我们口播时间。
1: 如果大家真的不相信的话，你跟你的对象或者是你别人，你跟你的朋友拿你们账户里的钱去试，你后面发现你亏的连裤衩都不剩。
0: 你就先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账面截图是多少，然后最后这个结果来看到底自己是亏的还是赚了，是不是？
1: 好了，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要开始口播了，
0: 各位
1: 朋友，各位
0: 朋友们啊。先从哪个开始？我看一下。哎，哦，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感叹号家居工厂，各位朋友们。
1: 嗯，
0: 要哎，我刚才问了一下，我们是嗯哼的。
1: 哦，好的，
0: 嗯
1: ，OK。
0: 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感叹号家居工厂。如果大家在这个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我们本周五有一个活动哈，跟周六周天有什么关系啊？本周五的活动，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1: 对，
0: 我们这次感叹号家居工厂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因为他们会在8月3号到8月5号的这3天时间，我们的每天晚上的7点半都会在群里面来进行抽奖，为大家抽出有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还有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还有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以及1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1个。总之呢，每天会有这个30多个的名额。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了，因为好多人在揪。

0: 结，他说到底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给钱这个问题。
1: 嗯，
0: 他的那个内容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才会有这两点的那个纠结。就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这样，你是啊，好，你先说。
1: 刚才说哪儿来了？
0: 等一下，我们再演示一遍。
1: 待会儿再演示一遍、啊
0: 嗯。你先说。
1: 大家先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感叹号家居工厂的这个活动哈、啊，因为他们每天的7:30的抽奖，然后呢群里面人数我刚才看了一下，100多号人，而且每天抽30个的话，抽3天，相当于每一个进群的朋友都会有这个拿到奖品的机会哈。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工厂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正在举行的感叹号家居工厂的这个活动。那么如果大家在8月7号当天这个工厂的团购活动当天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感叹号的两家这个门店，一个在高新的家居未来馆，还有一家是我们的小蓝家居的美学馆。只要你进店，不管你有没有消费，都会免费赠送大家128元的记忆枕一个啊，一户一个，名额有限。那么提到了我们的感叹号家居工厂，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正在装修新房或者置办婚房，打算家居换新的朋友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感叹号的家居工厂它是直接从佛山源头的家居工厂直营，所以说呢，能够省去非常多的中间商的中间商所赚的这个差价，还有工厂是直接对接到家门的，实打实的省下了一大笔钱。我们这次南昌本地有双馆可选，高新的家具未来馆，还有小蓝的家具美学馆，两大展厅都是超过20000平方，网红款、爆款家具款式齐全，风格多样，随时挑选。区别于普通的家具店，感叹号是全屋全案的整装家具馆，成品家具全屋定制，一站式配齐，省心又省力。而且呢，品牌全国连锁，拥有65家的家具馆，自产自销，免费配送，包安装，全程售后保障，安全又实惠。所以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你们家的这个装修有任何的这个家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到我们的感叹号家居工厂来实地的逛一逛了解。而且每天晚上哈7:30到现在还有这个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都可以来抓紧时间赶紧来这个进群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方式就是回复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免费抽奖，赶紧进群，7:3030多个名额的抽奖等待各位，你只要回复关键词工厂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 OK 了。
0: 然后我们还有几条旅游的线路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我们的贵州呢，我们是双高5日纯玩游。贵州因为我们是高铁，所以我们的价格呢也会相应的更便宜一些。跟大家说哈，成人，但是也有说8月1号到20号我们成人出发是3480，然后8月21号到30号是3080。如果你家里有65周岁以上的老人也想要去的话，我们会每人再减200。而且如果你有比如说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还有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还会再有门票的优惠。
1: 对
0: 对，而且我们一般呢都是早上9点出发，所以大家就是不用起早赶路。坐这个到了贵州之后，我们坐的是什么呢？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
1: 是哪个贵州之行？是不是
0: 贵州？
1: 因为这趟它的安排，其实很多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如果你想找一个纳凉的去处的话，贵州还
0: 是
1: 不错
0: 的。
1: 是的，
0: 因为人家就跟我们说，而且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贵州的美食。我们会带大家去的王牌景点，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以及新疆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的网评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1晚的西江特色苗寨。
1: 对，
0: 苗寨里面那个晚上灯火通明，是非常好看的。
1: 就是这个景色还是比较 OK， 比较突出的。
0: 对对，是。
1: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在暑期的一些相关的旅游招募的路线哈，这趟价格还是比较 OK 的，而且优惠力度比较大，各位朋友们哈。
0: 是的。
1: 贵州之行来等待大家解锁，回复什么关键词嘞？
0: 回复贵州。
1: 对，是的，只要你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参与了解就 OK 了哈。
0: 是的，然后有朋友就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点没有说清楚，就是他当时到底有没有付。就是还给你2000，就是当时有没有付这个钱还给你这个问题。
1: 是。你是借，
0: 就像我们刚刚演示的是不对的。
1: 对，
0: 再来一遍，像我们刚刚演示的是不对的。
1: 开直播，然后
0: 你要当场给我。
1: 对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0: 你要再掏一瓶给我。
1: 你给我，我给你。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给你。
1: 你给我，对不对？
0: 哦、
1: 你借
0: 给
1: 我了，对，
0: 嗯。
1: 然后呢，我给你1块钱。
0: 你当时你刚刚没有直接给我1块钱，
1: 对，
0: 你
1: 是
0: 拿走了，
1: 我
0: 是
1: 先拿走，
0: 然后我把纸给你了，
1: 对，然后把这个给我，
0: 回家才给了我1块钱，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再给你1块钱，
0: 所以我到手就只有1块钱，
1: 然后这张纸就免费给我了，
0: 是的，
1: 然后这样操作是最正确的。
0: 他要看他当场有没有给他钱，
1: 对，来，你把那个再给我一遍，哎 ，OK， 你再拿
0: 一块钱我拿给你了，
1: 好，拿给我了是不是、然后呢，我拿你这个1块钱，然后呢，
0: 我
1: 去买你一瓶这个 ，OK， 付给了商家，
0: 你先把钱给我，
1: 对，
0: 然后我拿给你，
1: 对，然后呢，
0: 然后
1: 现在还是
0: 你回家要再给我，
1: 对，这个时候我再给你1块钱，把这个还给你。 对，
0: 因为千玺刚刚是没有给我钱的，他是到了家才还钱给我的。
1: 对，是，就相当于我把那个东西先带走了嘛，对不对？
0: 他就是点是要看他有没有当场把钱给他。
1: 我跟你讲，如果这是我第三个人，这个就是很简单了。
0: 就第三个人，
1: 啊，就很简单，啊，
0: 你问第三个人借钱，你想说
1: 不是，来来来，再把那个眼神
0: 有第三个人为什么会变得很简单呢？
1: 他是商家，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们俩一块逛街，对不对？
0: 嗯，
1: 好，这张纸是他给我，你来来来，开始了。
0: 嗯，
1: 好， OK， 你现在拿着这一块钱。
0: 嗯，
1: 来，你给我啊，你给我来借一块钱，你借给我呀。
0: 我借你一块钱，
1: 借我一块钱，对不对？
0: 然后你把钱给
1: 我，买了他，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这个东西归我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还亏一块钱，对不对？
0: 第三个人会更复杂，你不觉得吗？
1: 不会啊，
0: 然后你再把钱给我，
1: 我现在还借你一块呀，对啊。
0: 那我跟你讲，如果有第三个人的话，这件事情它是不会成立的。
1: 就是因为这家店是你开的嘛，
0: 就是因为借钱给我的也是你，你付款的也是我。
1: 对啊，就相当于你现在两重身份，就是变成一个了。
0: 他其实就是要看当场有没有给
1: 你，既是这个衣服店的老板，你又是他的朋友。
0: 对，
1: 所以说你要把这两个身份区别开来，你又要还你的钱，又要去买这个东西。
0: 所以这个题就是有第三个人的时候是不成立的。
1: 我脑子聪明吧，我转过来了吧。
0: 是，
1: 我现在转过来了哈。
0: 就是如果你是当场给了我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对，是当场把这个钱给了你，
0: 对，
1: 就没有问题。
0: 然后我朋友说，其实就是那个点没有说清楚，就是到底有没有当场付衣服的钱。
1: 就如果说我把这个钱就是一借一还付过去之后，但是我还是欠这个钱的买衣服的钱是没有付的。
0: 是的，
1: 对吧？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
1: 我们还有一些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
0: 还有一个铜鼓的还要说吗？
1: 铜鼓应该不用说了。对啊。
0: 好的，
1: 我们不是一小时两哦两
0: 两次就要说，一次就不用说。
1: 反正大家如果是想进群的话，
0: 好了，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已经来不及了。云南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第二个是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要跟大家说一下哈。3880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个人再减100。我们一般都是，如果是你是两个人的话，就要再减100。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消费的。我们也是2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还有一个哈，这个团是如果你是一家人一起的话，你就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团不混座。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住宿全程都是住的4钻酒店。
1: 没错，
0: 如果是大理的话，就直接给你再升级成为海景房，而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接下来呢还会送给大家，就是你玩的门票，我们是包含在这3880里面的，并且我们是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是全套配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
1: 就是那个电瓶车体验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会带大家去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
1: 对，是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费用都是一家全含的，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南大理昆明丽江之行哈，6天时间没有记错的话，对不对？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来咨询了解的话，这一趟行程也可以来稍微的关注一下。
0: 是。
1: 价格是
0: 3880，
1: 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就是37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6天时间的我们这个云南昆明大理之行。然后呢，它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所以说不想错过的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回复，这个团是天天都会发团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想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来直接回复云南昆明大理丽江，都可以来解锁哈。还有一条，
0: 还有
1: 新疆之行
0: ，OK，
1: 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一次新疆之行，各位朋友们，你要撤退啦。
0: 单子在你那里
1: 、哦，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大理，不对，新疆之行不要忘记，各位朋友们。
0: 新疆大理丽江之行是不是？
1: 好快呀，8月15号会出发。
0: 8月15号，
1: 哎，怎么这个日期这么熟悉啊？哦，下周六就出发了。
0: 哦，因为下周六我们有个铜鼓的，是在8月15到8月16。
1: 哦，对，
0: 它
1: 是同一天
0: 哈。不对，我们还有一个，是不是还有一个没说？
1: 哪个？
0: 工厂说了没？
1: 工厂说了，刚说完呢。
0: 但是这个点有没有？
1: 有啊，刚说了呀。你忘记了？
0: 说了吗？
1: 哎，你在钱这方面是理的比较清楚的。
0: 在说这件事情，好，你继续说。
1: 你再给大家提一下工厂了。
0: 就是工厂7:30的时候会有一个抽奖，如果大家想要进群的话，发“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是的，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我们的那个即将开始抽奖。如果大家想来这个报名参加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工厂”来准备我们感叹号的这个抽奖活动。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最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我们这次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包含所有的往返机票在里面的价格7000多块钱啊，7999元，可以解锁一下我们7天时间的这个新疆。之行双飞8日，带你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赛里木湖啊，还有那拉提草原呐，还有薰衣草的花海呀，漫步黄昏，在6星街吃遍所有的夜宵。我们这次呢，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再会升级2晚的4钻酒店，豪华2+1的头等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都是顿顿新疆味道。8月15号双飞8日游，我们这个专属品质团，品质保障，名额不多，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次新疆。 江之行了哈。
0: 是的，
1: 我们的目前招募的旅游线路就是这么多，然后大家哪一条感兴趣就可以来回复西双版纳呀、云南。

0: 兰呐、啊，或者我们的新疆啊，还有我们的尼泊尔啊，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了。
1: 是的，然后有好多朋友说，他说就是回头再还衣服的钱就可以了，就是你当时就不要借钱给别人。
0: 对，
1: 所以这个只是一道题，就没有人会是直接我没有钱，然后我先借你的钱买衣服，然后我再还钱给你。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题目的题干 bug 就在于这两个同一个人，
1: 他就是要对他就是要当场给你了才行，不能说我衣服先拿走了，然后我回家再还给你这个衣服的钱。
0: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嘛。
1: 好了，今天这一切就结束了。
0: 我们是脑筋急转弯路开始哦。
1: 所以这就是题，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我就直接把九件衣服先给你，然后你回家直接转我2000就可以了。
0: 对啊，这样是最理解
1: 的。不要现场借我钱，这样一来一回就多了一个。
0: 好，理解了吧，各位朋友们啊，理解 OK 了啊。这个题目花了我们10分钟时间给大家介绍。
1: 真的吗？
0: 对啊。
1: 有，然后我朋友说我没带钱买衣服，我借你2000，你买衣服是不是把2000块钱给你了？然后我再回去给你2000，不就是平账了吗？
0: 对啊，这样是平账的嘛？
1: 对。然后好了，今天，天哪，加了10分钟的班，
0: 还可以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了，各位朋友。
1: 好，明天见啦，各位朋友，拜拜。
0: 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我是千玺。哎，我直接把麦给关了。我是千玺，你呢？
1: 我再想一下，用一个什么艺名结尾。好了，我是塞纳。
0: 好了，明天再见，各位朋友们，
1: 拜
0: 拜。
2: 龙骨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龙骨天柱峰撒野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969，潮台96.9。
6: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7: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6: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7: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6: 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8: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0: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潮台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6: FM 96.9。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Never
2: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8: 我要保护它飞翔。
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0: FM 96.9。 Not working hardYeah, right, picture that with a Kodak. Or better yet, go to Times Square, take a picture of me with a Kodak. Took my lif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 just want y'all to know that. And tonight, let's enjoy life. Pitbull.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或许在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7: number one
0: 潮台
7: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

0: 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好好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0: 我是肖翔，不是曹操公，你也不是我哥。
1: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登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2: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吐槽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K969 Number One 潮台 Super Idol 的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潮台。
5: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

0: 1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

0: 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啦啦啦啦啦啦，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

0: 代替了规矩。
1: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

0: 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就开始了，这就
1: 你继续说啊，鞋花怎么了？
0: 因为鞋花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品牌有在做鞋花，
1: 它对，所以就是对，
0: 因为有很多鞋花可能不是官方有出过的嘛，然后就有一些就是你知道民间团体会搞一些不同款式的鞋花，也有可能有人会喜欢啊，
1: 是是是，
0: 但真的我此生与洞洞鞋无缘。
1: 我觉得可以穿一下。
0: 我不是上次穿过了吗？
1: 你穿的不是卡洛驰的，
0: 就导致我整个人的身体状态有问题。
1: 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洞门，
0: 洞门
1: 就是穿洞洞鞋界，就是我们洞门会有一个迷思，
0: 不是洞门门神吧？
1: 洞门门长终于当上官了。
0: 对啊，
1: 就是有一个迷思，
0: 最近不是都在为当官奔波吗？昨天下午还来奔波。

0: 好累，家人们，当官真的很辛苦。
1: 因为他昨天下午居然给我跑到办公室来呀。
0: 因为我本来就想说，我就想问一问看到底阿基米德这个事儿谁
1: 那你
0: 管？
1: 去上海啊？
0: 没有，是说我们台里谁管？然后顺便昨天下午正好要开会嘛，我就过来，就过来提早了一段时间，然后
1: 就
0: 就
1: 是
0: 过去
1: 关
0: 问一下
1: 于
0: 同
1: 最
0: 事。
1: 近大家有在向我们反映的说阿基米德的已经没有办法回听任何一期的节目这件事情
0: 对。
1: 呢，昨天我们的这个赛年度最佳员工也
0: 那
1: 来跟大家 来跟大家
0: 对，我
1: 稍微
0: 去
1: 的做一些确认。
0: 了解了一下，他是
1: 嗯，
0: 因为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然后
1: 啊，
0: 他要需要重新那个下，就是要
1: 就整
0: 写一个
1: 合他
0: 协
1: 的，
0: 议，
1: 就是要整合网络资源嘛。
0: 就是要重新签订协议这样子。
1: 啊哈。
0: 完之后呢，你签订完了协议之后，你才可以就是走流程。他们就说："我说为什么又要重新签协议啊？"我就问张军，指着
1: 啊，
0: 鼻子骂他。他说
1: 后任的那个年度最佳员工指着鼻子骂前任最佳员工。
0: 然后他说："他说我也具体不太清楚。他说可能是一些补充条款还是什么吧。他说但是呢，就是已经在走流程了。他说可是最早最早可能也需要下周
1: 下个礼
0: 才可以
1: 拜。
0: 恢复。我说能恢复多久？"他说。应该是3天左右
1: 哎，
0: 是
1: 你有
0: 没
1: 没
0: 什
1: 有
0: 么
1: 问
0: 问
1: 他
0: 题。
1: 说，如果付费，能不能就是有更长时间的回听啊？
0: 我觉得我们没这个财力吧，
1: 我们听众有啊。
0: 你听他们讲哦，他们说："哎，没事没事，你就拿得过来嘛，我们付钱。
1: 因为
0: 这让他们付
1: 昨
0: 钱，
1: 天
0: 说
1: 有
0: 根
1: 个
0: 本就
1: 听
0: 不
1: 众就跟
0: 付。
1: 我说，他说现在阿基米德没有办法回听，已经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0: 对，
1: 怕你们
0: 对，
1: 能不能去找一下他们，或者说你们换一个平台？
0: 确实
1: 我想
0: 啦，
1: 说，我换一个平台，说的容易耶。我
0: 对。
1: 说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这样如果回听的话啊，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对一个平台来说，就是它有更多的就是容量去储存你的往期节目。
0: 对，
1: 我说人家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能做这件事，包括之前有好几年的时间，人家都储存了我们
0: 对
1: 半
0: 啊，
1: 年多
0: 半
1: 的节
0: 年
1: 目，
0: 的。
1: 我们真的已经心怀感恩。然后他就发了一个阿弥陀佛的表情，说感恩感恩。
0: 小的内存几贵不？
1: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对于
0: 对，
1: 第三方平台
0: 所
1: 来
0: 以
1: 说，
0: 就
1: 他们可能
0: 是，
1: 有自己的操作方式。
0: 就反正有一点遗憾吧。但是
1: 嗯，
0: 呢，就是这件事情有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
1: 对对对，
0: 中。
1: 尽可能让大家可以回听到至少3天吧，好不好？
0: 对，
1: 三
0: 反
1: 期
0: 正
1: 节
0: 就
1: 目。
0: 是，好
1: 哦，
0: 吧，好吧，乖哦，
1: 找掉自己的喽，
0: 早点子起来喽，
1: 听听直播喽。
0: 阴到哑喽。我们节目可以在线收听的，就
1: 对
0: 是在
1: 对
0: 线收
1: 对。
0: 听直播的话，平台就比较多。你比如说像，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然后包括
1: 哎，
0: 像
1: 金视频我们都搞不定，让他们搞多一点的
0: 金视频，想
1: 储备
0: 说。
1: 啊。
0: 我们可能都市现场那边要那个储存多一点吧，
1: 买 个
0: 不知道
1: 屁啊！
0: 哎，我
1: 金
0: 们
1: 视
0: 回头
1: 频，
0: 问一下看一下行不行。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就是包括像喜马拉雅、阿基米德、网易云音乐等等，就这些都是可以在线收听直播
1: 是
0: 的，
1: 的，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安心，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
1: 没错没错，欢迎各位今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汐温河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马上还会上线，不是马上啊，
1: 马上
0: 现在就
1: 来！
0: 给大家上线，来，那个就是赶快
1: 你不
0: 啊，
1: 要
0: 八月
1: 说
0: 十五
1: 嘞，你
0: 号。
1: 说他们不靠谱哎，他们有时候也有点靠谱，
0: 哎，预兆一个礼拜多一点
1: 讲不得
0: 点
1: 两
0: 就开
1: 天。
0: 始了。8月15号有给大家安排清凉铜鼓高品质2日自驾游的活动，你
1: 八
0: 们
1: 月十五
0: 抓
1: 号，你
0: 紧
1: 们知
0: 时
1: 道吗？
0: 间。
1: 就是下周末。
0: 是的，然后呢是这样子的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是这个千禧带队，然后
1: 哦，
0: 第
1: 千
0: 二。
1: 玺哦，
0: 对，第二呢，它价格真的很
1: 他
0: 便
1: 那
0: 宜，
1: 么高，那个独木舟什么的，他坐得进去不？
0: 根本上不去啊，就会掉下来，搭下来说啊，有水，好可怕哦。
1: 他的水也不能没过他的小腿肚子
0: 哦，
1: 啊。
0: 吼，因为他太高啦，他本人长得3米86。然后这次的活动的话，
1: 千玺想说，哇，我一个休息日带他们去玩，你们还要在这边诋毁我。
0: 他说只有名字是真的耶。然后这次自驾游的活动的话是。就是给大家安排的是2日自驾游嘛，
1: 嗯，
0: 但是只需要268块钱每个人，
1: 对，
0: 非常的划算。第一天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淡水清溪谷，完了之后呢，去打卡全网非常火爆的懒人漂流，就是你可以躺在那个浮毯上面，随着溪水呜这样飘下
1: 躺
0: 去，
1: 着
0: 非
1: 那
0: 常
1: 么
0: 好
1: 小，
0: 玩。
1: 千玺躺得下呀？
0: 肯定放不下啊，要不就是头在水里，要不就是脚在水里。我个人建议还是让脚放水里好了。包括像戏水纳凉，然后特色山间烧烤也是有的。傍晚的时候呢，会去到的是汤里温泉度假 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同福客栈，它不是最近也很红嘛，可以去打个卡。
1: 我们偷偷去报名吧，然后到时候千玺看到我们
0: 就说，哦，你们两个也来了。你也知道他本人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饭后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天
1: 去舔什么。
0: 体验不是舔，体验一下。
1: 哎，真的讲话真的不能太快。
0: 好了好了，你闭嘴，我们本来时间就不多，
1: 哦，去舔一下，去舔一下，
0: 进去谈判。体验一下天然的温泉泡脚，可以舒缓一下疲惫，是不是就很舒适。哦，然后晚上入住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完事之后你读。好，我读。完事之后第二天呢就是去天柱峰景区旅游。
1: 你是不是在回想体验念快为什么会变成舔啊？
0: 对啊，好讨厌哦，王琦。就是反正第二天我们还会去天柱峰，会去那个灵山栈道，会去了解一下这个丹霞地貌，去看一看，非常漂亮，还去九龙湖湖光山色去看一看。反正各类的那种网红水上项目可以随心玩，
1: 对，
0: 什么这个玻璃漂流啊，什么摩托艇啊，水上项目啊等等，就是非常的有趣，两天一晚，
1: 总之内容也很丰富的，
0: 非常划算。不管是这个溯溪玩水，还是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全包。
1: 带孩子去啊，跟朋友去，跟闺蜜去啊，其实都很适合。
0: 然后这次活动仅限20组的名额，报名完了就截止了啊！直接微信公众号，
1: 哦，这么少哦，
0: 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哦，扫码入群。
1: 搞这么难的关键字，
0: 天柱峰，
1: 你20组少就少就算了，还搞这么难的关键字。
0: 然后我们口播稿上面还写的是报名方式超简单。天柱峰啊，天是老天爷的天，柱的话呢是这个
1: 擎天柱的柱，
0: 铁柱的柱，木字旁的柱，峰的话是山字旁的峰，
1: 对对对，
0: 天柱，我竟然说铁柱峰，天柱峰，宝宝们，
1: 我们节目才开始15分钟啊，朋友，
0: 哎呀，我累了，直接输入"天柱峰"三个字啊，
1: 对对对，
0: 想要去那个自驾游的，赶快
1: 了解一下。大家期盼已久的这个去到铜鼓的自驾游终于来了。好吧，
0: 哎呦，真笑死了！没有白酒，怎么会一大早上就要白酒？
1: 一大早就要喝白酒啊？
0: 对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什么来着？我们是什么公众号？潮台969，潮
1: 舔一下天柱峰啊！我们的公众号。
0: 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直接发送。
1: 你不会想说阿拉丁吧你？
0: 王晶，
1: 你早一大早你怎么了你？
0: 不是你先跟我说清楚，你昨天半夜12点钟给我打电话
1: 是
0: 干什么？
1: 我是不小心碰到，我是在搞闹钟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
0: 我凌晨3点起来上厕所，然后想说王晶终于要向我表白了。喝了点酒，
1: 不小心碰到，是大概12点左右，是不是？
0: 哎呦，喝了3两猫尿，就开始那个对心爱的人那个告白了。
1: 哎，现在框框每次路过我们直播间，都要在我们这边榴莲呢，一直看
0: 过来啊。
1: 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0: 不知道，我等一下问一下
1: 他。真的听得到啊？
0: 他可能要找我。
1: 我们关了门呢。
0: 什么事？
1: 我们关了门，你都能听到我们讲话。
0: 你要干嘛？那个扫一下二维码，下次扫一下，你多搞点钱给我。
1: 我就说，我说为什么他每次经过我们直播间那个大玻璃门口都要流连在我们直播间那边看我们啊？
0: 因为我看他好像就是有一点，哦，对，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玩水游天新项目。
1: 哦，玩水？
0: 对，就是那个框框。
1: 我们到底要去玩多少水？
0: 那个。
1: 当然大家要珍惜玩水的时光哦，
0: 就
1: 是八月份真的是玩水
0: 的，就这一个月嘛，
1: 黄金时光。
0: 对，就是你到了秋天玩水就又觉得太凉了。
1: 对，
0: 然后你们先说
1: 玩水吧，
0: 我们等一下，对。我们等一下晚些时候再告诉大家具体什么项目，好不好？
1: 说
0: 没到时间，
1: 节目已经进行到7:18了，都没有说到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小子紧忙不，
1: 你们也不关心话题啊，你们现在根本没在聊话题，我跟你们讲
0: 啊。我们先跟大家
1: 已经近一个月近半个多月以来，你们根本没有在认真聊我们的话题。
0: 好好，那我们就是，
1: 哦，你们就是在那边买东西，输入关键字玩水什么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来、哦，叫你们聊话题，你们在那边顾左而又言他。
0: 他们说那聊什么聊什么。有一个朋友他说阿基米德现在这么抠搜，他不会要倒闭吧？乱讲，你听你说话。
1: 我们这边不诅咒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有卡洛驰的平替，我穿了一整个夏天。哇，这个还这个洞好大哦，这不是洞，这是波点，我以为这怎么。我以为那是个巨大的洞。
1: 我不敢再穿了。
0: Goodbye, goodies, star, flatty 啊，记住了，这个品牌这是什么品牌？
1: 因为我之前有在那个
0: 星星鞋可爱厚底拖鞋，
1: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牌子叫啥？
0: 什么？
1: 就那个，现在轮到你，我比你猜了。
0: 热风？
1: 不，另外一个，跟那个
0: 无印良品，
1: 跟无印良品
0: 优衣库
1: 平替那个
0: 优衣库
1: 平替无印良品那个
0: 啊 ，Miniso 叫什么来着？
1: 名创优品。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我不在那边买了一双鞋吗？
0: 嗯，
1: 不是穿完之后我就整个人的那个腿啊、膝盖啊就非常不舒服那次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其实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个鞋造成的啊，
0: 嗯，
1: 但我就暂时我是不敢穿那个鞋。
0: 哦，对，嗯、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个卡洛。

0: 实，以及刚刚这个听众说的
1: 我不会，我也不是
0: goodbye
1: 不被逼无奈，我也不会买那个鞋啊，
0: goodies stuff latte
1: 因为
0: 这东西
1: 我是旅行途中一半我的鞋坏了。
0: 哦，对，
1: 那我想说那就临时买一双吧。
0: 那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送你一双洞洞鞋？
1: 可以。
0: 真的吗？
1: 可以啊，
0: 就送那个，就昨天我就看了样品，我觉得那不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依然会跟大家一起聊话题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你的朋友跟你提出什么要求，你是无法抗拒的呢？
0: 对，就是来讲一讲你跟朋友之间的这个感
1: 受。朋友也涵盖很多不同面嘛，
0: 对啊，
1: 还有不同类型的朋友。
0: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朋友曾经跟你提过哪些要求，或者是说你现在幻想一下，如果朋友要提要求给你哪些方面的事情，觉得你无法拒绝？
1: 你有没有一些朋友的那个顺位是放在很靠前的？就他如果约你明天吃饭，但其实你明天
0: 有
1: 约了，但你要把他的约往前挪。
0: 但是这样就会很少，因为对于我来说，现在到外面吃饭其实概率不是特别的高。我是说那种就是那种饭了。
1: 你们听得出我的笑声吗？
0: 不是，就是
1: 昨天中午在哪吃的？
0: 这童哥
1: 今天中午呢？
0: 自助涮涮小火锅。今天好像去吃一个东北锅包肉。不是，就是
1: 你们现在能知道主持人什么叫张口就来吗？
0: 不是，是那种吃饭。
1: 哪种啊？
0: 就那种说啊，朋友说约约说一起吃饭。
1: 哦，
0: 对，就你也知道没有很素的那种。然后如果那种吃饭的话，我一般都会，就是好像比较重要的啊，或者是说人家约了很多次，或者是说之类的，那就会按照那个时间顺序来。
1: 哦。
0: 但是吃饭本身无关紧要的饭，其实我也没太爱吃这样。
1: 无关紧要，你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一些朋友。
0: 可是今天的锅包肉真的很重要，我不是跟大家说，是真的认真很想吃锅包肉。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我才想起来柳青呢。
1: 柳青，
0: 他说我也只消失了一个月左右，柳青嘞？
1: 柳青大概消失了3年呢，朋友们。你们现在才想起柳青，就代表说他在你们心目中的位置真的
0: 就好像你们
1: 顺位很低，
0: 是是，不是很重要的样子。如果是站在朋友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个人替柳青感到惋惜。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来着？那个哪些
1: 朋友
0: 对
1: 你提出的
0: 要求
1: 你很难抗拒的？
0: 对，可以来说一说
1: 是哪些要求呢？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他提出这个要求你会难抗拒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然后目前给大家价格非常的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回复阿拉伯数字3可以直接进行下单购买。然后呢，就是这是一款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的汽车行驶到一定公里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加速有点无力，油耗有点高。
1: 我的车超过保养时间了，我还没去保养。
0: 我也是，一般超过多久啊？
1: 你超过多久了？
0: 我超过大概5天了，你呢？
1: 我超过快2000公里了。
0: 哇，2000公里听起来。你这样，你先去搞一瓶铁锤三效。
1: 但是因为我中途有加一次机油，所以可能就是那个4S店上周有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你要保养。我说哦，那我下周来预约。
0: 对，我也有一点那个过期了。我是说我的保养。
1: 当然就是大部分的就是燃油车辆，你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燃油积碳，
0: 多多少少，
1: 所以我们这个铁锤三效就是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行了啊，就是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1: 包括怎么使用啊，如何使用的使用的数量啊，等等等等，根据你行驶的这个公里数都会有比较明确的标识，
0: 链接里面都有，反正大家就去找一找啊。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朋友给你提出哪些要求或者需求，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拒绝，
1: 就是、难以抗拒的，你朋友对你提出的要求，
0: 对，或者哪些类型的朋友，
1: 有没有人会难以抗拒对方提出要借钱呢？
0: 我已经看到了一些听众的留言，
1: 所以提出就会借哦。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微信留下来。
0: 对，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2: 同苦天助风，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风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享山谷，夏天到同苦天助风撒野吧。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这里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另外我们已经推出了这个去往铜鼓的自驾游的活动。
1: 体验官，体验官，我这边申请一下，就是你以后再报出你的 title 的时候，
0: 不是你就说赛总就行。
1: 你是个官，他又没有说你是什么总，又不是体验总。
0: 那你说赛官，
1: 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接下来在念出那个 title 的时候，就省略到那边，直接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去自驾游了。
0: 不行哎，他们都付了费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自驾游终于推出了，就是我们所谓的马上，现在不是马上了，就现在立即。
0: 八不是是现在就出发，
1: 下个礼拜
0: 8月15号，8月15号
1: 对对对，
0: 给大家有安排的是清凉铜鼓高品质2天的自驾游的活动，然后就是纯玩，
1: 期待已久了，
0: 全程纯玩，就是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2天一个晚上，仅需268块钱每个人。
1: 那总要去飘一飘喽。
0: 包含了哪些啊？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哇，就是会有那个溯溪，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那种各类网红水上项目可以随心玩，什么玻璃漂流、摩托艇、水上项目。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爬爬山，也在包含其中，会去到天柱风景区，还会去漫步灵山栈道，观赏非常独特的丹霞地貌。就反正可丰富了，
1: 对，整个周末
0: 吃的喝的，
1: 我觉得去过个周末真的非常非常好。
0: 还有那个山间烧烤，那个好哎，就是你溯溪漂流完了之后，那边还有烧烤给大家准备。
1: 我可以在那边负责帮你们烤，你们自己去溯溪。
0: 可以，
1: 你们回来就可以吃到我烤出来的，
0: 可想去了，
1: 焦焦的东西。
0: 想去，能不能烤到恰到好处呢？然后这次带队的话是千玺带队，
1: 没错。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
1: 哦，千玺不会烤，不好意思哦。
0: 千玺就是徒有高个子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然后扫码入群，手慢无啊，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入群。
1: 没错，柱就是那个擎天柱的柱啊，天柱峰。
0: 对对对，峰就是山的那个山峰的。
1: 你们不是要去自驾吗？其实我觉得周末去玩这样一趟真的很好，
0: 很划算，那200多块钱还包吃包住的，家人们纯纯的在玩啊。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有没有那个哪些朋友像你
1: 对
0: 提出的那些，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很难抗拒的
0: 诉求、
1: 朋友提出的要求，
0: 就对你的诉求，就你很难抗拒他。
1: 我知道你有一些很难抗拒的，
0: 什么？
1: 叫你去吃螺蛳粉。
0: 哦，螺蛳粉要去吃。
1: 叫你去逛街，
0: 逛街要去一下。
1: 叫你去吃鸡鸡红，
0: 鸡鸡红肯定要吃啊，这是我中，鸡鸡红是我的钟爱耶。因为我每次
1: 真的很容易，就是朋友要干叫你去干什么，你就一定会去、
0: 因为你就比较懂我，所以你就知道哪些我就一定会去。但是你比如说，你再说一个。什么塞纳，我带你去吃变态辣烤翅。我想说今天没空，不好意思。
1: 吃一个锅包肉，今天就要去了。
0: 锅包肉要去吃，因为我已经心心念念很久了。但就是季季红，我爱他到什么程度？他们不是季季红有那个吗？你肯定你也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有的时候季季红人太多了要排队啊，然后他就会说，那什么红姐，请您。就是什么28号，
1: 红
0: 姐，请您。
1: 是季季红本人是不是？
0: 对，就是红姐，红姐，请您就餐啦。就是叫号的时候，我想说，要不让我来录吧，我可以录成很多种不同的那个丰富的那种内容。因为他们录的，我就觉得太干，我就已经爱他到这种程度。
1: OK， 哇，你喜欢的歌。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我连喜欢的歌你都知道啊！
1: 我突然听到这个背景音乐的时候，想说，哎，
0: 找钥匙我爱的。然后你知道，所以你朋友们之间，如果对方特别了解你的话，然后他给你提出的那一些要求，或者是提出的哪些事情，
1: 比如他对你，
0: 我无法拒绝。
1: 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提出一些邀约，对你来说，你就觉得好难拒绝哦。
0: 但是我觉得熟悉我的朋友一般会约我午餐比较多。你像我晚餐，我就不愿意出门，就是想要早点回家睡觉。
1: 因为我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0: 他
1: 们说他晚餐要不要叫塞纳来啊？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他不会来的。
0: 因为我晚餐基本上就不太愿意出
1: 去，因为他已经在别人的桌上了，
0: 是我自己家桌上 OK。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有朋友他说我很害怕朋友之间提出关于钱方面的要求。哇，钱的真的是检验人性的东西哦。钱其实，
1: 但是有没有一些固定的，就是朋友，就那个对象是很确定的，就对你来说，你觉得他对你提出什么，你都无所谓啊？
0: 是是是，
1: 就只要不是很夸张的关于钱的要求，
0: 对，
1: 不是说开口就要说可不可以给我100万？
0: 哇，真的，我觉得80万已经很多了。
1: 你觉得多少在你的那个是 OK 的那个阈值？就如果对你来说是最亲密的，就是。T 1级别啊 ，T 0级别的朋友，
0: 10万，已经是我全部身家了。宝宝再多，宝真没了，姐姐真没了。 适合带宝宝去吗？你是说去天柱峰吗？你可以扫码进群问一问，
1: 宝宝宝宝
0: 对，就比如说多大，然后
1: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你如果光说宝宝，我们很难定义。有人说就是一岁的是宝宝，也有人说

0: 30岁他也叫宝宝，
1: 对，就是可能不同的年龄吧，你可以去咨询一下那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看看呗，
1: 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是一个两天一夜的自驾游，8月15号。
0: 我们的口播稿里听起来就是大部分的行程都是比较
1: 闲适的，还挺舒适
0: 的，不是那种说很累呀、或者什么的。
1: 对呀、带宝宝玩玩水应该是很 OK、
0: 对对对。
1: 你输入天柱峰三个字去扫码进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好像没有，哦不对，是完全没有。当然我现在8岁，没有什么呀。
0: 就没有会对他提出要求的朋友
1: 哦，
0: 8岁
1: 年龄比较小，我觉得
0: 你的朋友不会说我好喜欢你这支笔哦，你可以把它给我吗？
1: 可是我也很喜欢，我不给。我跟你讲，小朋友之间，我有一次听到他们、
0: 好像小朋友比较会拒绝，
1: 小朋友们之间打电话、就是那种说，哎，没空，拜拜。然后我就在旁边听，我说好没礼貌，我小朋友。
0: 哦、
1: 然后他说，但是他们都是这样
0: 子，我昨天有遇到同样的情况，昨天就是悠悠有接一个电话，然后他的电话手表接，他一拿起来就说我在外面，
1: 对，
0: 然后那个冬瓜就说接电话要打招呼，
1: 对，但是他们都没有，但是他们说可是大家都这样，我就觉得好，这好好利落。
0: 不是，
1: 就是没有一些人
0: 还是要有点礼貌，就是你至少要说喂或者你好，
1: 因为我有听过他们还小朋友们打电话说打电话就接了干嘛，没空，然后就
0: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冬瓜就说接电话要打招呼，不能直接就拿起来讲话，
1: 哇，他们真的好，我喜欢这种。哎，
0: 你喜欢这种，
1: 但就是被，但是我们说好都不能生气的。如果有人生气的话就不 OK 哦。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哪些朋友向你提出需求、你觉得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呢？
0: 对，就是你对于你身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友吧，
1: 是的，
0: 有些特别亲密的，有些相对普通的，你觉得他们向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需求，你会觉得说 OK 的，我都可以接受。
1: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朋友们，今天咱们啊，这个不是我这样啊，咱们今天大点干早点散。今天量有点大的、
0: 我今天坐下来那个三三就说今天有多一个那个多两个广告，我想说多两个广告哦，
1: 看着是多两个广告，其实是多了6个，大家能听懂这个意思吗？
0: 当然其实有，其中有一些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来跟大家那个播几个，你给我分担一下吧，来，你播个这个，你再播个这个吧，好吧，来开始。
0: 发现了，就是你逐渐已经渗透，开始渗透了，
1: 不是
0: 原本是8点半以后说，我哎，你帮我分担一点，
1: 不是因为没，快别说了，你
0: 点播就来
1: 了，赶紧播，因为没有时间了啦，
0: 直接去新疆现在。
1: 你是生气了是不是？所以现在是生气了是不是？
0: 没有没有，我们要去新疆玩，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其实是很多人很期待的，就比如有人觉得说去独库公路啊是去新疆一定要玩的事儿嘛。
1: 是的，
0: 这次我们也是一样，双飞8日游，虽然大家不是自驾去新疆啊，但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到了那个独库公路之后，给大家换成7座的小车，就你同样可以享受到这种自驾的乐趣，就穿越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当然你还不用自己开车，多好啊，在那个独库公路当中一天可以感受到4季的轮转，然后我们在赛里木湖呢会带大家一起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当中。
1: 是的，
0: 还有就是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还有薰衣草的花海漫步黄昏，当然你可以顺便去帮我们的女主持人带一些薰衣草的那个周边产品、
1: 特别好用那个东西，真的，因为我之前朋友去了给我带回来。
0: 六星街的这个夜市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地道美食，这次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携程3钻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那个大巴也是豪华的2+1头等舱的大巴，这次的美食包括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等等，全部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从8月15号双飞的8日游，将我们这个专属的这个团期啊，品质保障，名额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赶紧来报名，18070219478是电话号码，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旅游就可以。
1: 对，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往贵州的线路啊，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我们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然后纯玩游，它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然后全程零购物，不会加另外加紧。景点也不会在车上有一些推销，真正是纯玩团。然后如果有违规的话，直接给大家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所以大家玩得非常的安心放心。
0: 虽然有点遗憾，但是这是我们规定。
1: 对对对。所以对啊，你看就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到20号出发的话，成人3480块钱，然后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话是成人3080块钱每个人。然后这次的行程你像有包括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然后西江千户苗寨等等，非常的丰富吧。整个的住宿也给大家安排了升级3个晚上网评4钻的酒店，特意安排了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的酒店，它是一个客栈哈、舒适度很高。然后呢会给大家安排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2人同行李减100块钱，而且 如果你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那门票方面可以在每人再减免200块钱。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然后携带有效证件出行的话，门票还会有一些减免。
0: 是的，
1: 整个的行程。

0: 同还会有更加优惠，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详细的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我发现我们的旅游咨询也是有时候有在催促大家，但因为大家想说暑假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对啊对啊，
1: 暑假已经过半了，
0: 而且不同时间段价格有变化，
1: 要出去玩要自己抓紧时间，
0: 大家可以安排一下。
1: 对对对，我们这边还有去到西双版纳的，也是一个私家纯玩五日游的活动哈，我们是做到真正的一单一团，是比较专属的这种私家小团，不会跟陌生的游客拼车呀、啊、等等，包括你每天出去玩啊，游玩的节奏啊等等，都是自己来把握的，所以这个私密性很好，而且对于很多大家希望就有这种私家游的朋友来说，非常的自在和安心。是西双版纳的五日游，这次住宿方面也非常的棒，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到的是融创加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的连住，客房的面积很大，然后整个这个酒店的配套设施也很完备，包括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呐、模拟高尔夫、健身区等等，还有自助早餐，全部都非常的完善。然后这次有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会有很专业的这个研学导师带着大家一起去夜间去探访这个雨林当中的不一样的感受，包括雨林当中的生物啊，包括大家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昆虫啊、植物啊等等，我们的导师都会详细的向大家解释。然后呢，比如说有可能还会见到非常非常大量的萤火虫，当然这个要看那个当时的天气状态等等等等啊，很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去解锁，这个前往这个望天树的景区啊，去南拉河坐游船啊等等，去这个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啊，去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包括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等等等等。所以呢，这次的行程也是非常非常的棒，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应该都会有找到自己觉得特别有兴趣的。这次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然后全程的时间都留给风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我们的价格是成人4680元，儿童呢是36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每人再各减100块，景区的交通啊什么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得到更详细
0: 的
1: 行程。
0: 是
1: 的，
0: 这是以上跟大家说到的几个行程啊，去到的就是不同的地点，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
1: 是的，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就是你对于你的朋友对你提出的哪些要求你觉得很难拒绝很难抗拒呢？
0: 有朋友他说跟朋友基本上每一天都嘻嘻哈哈的，没有提过什么需求，如果提的话我应该都不会拒绝吧，还觉得说跟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那种好像
1: 就
0: 大家都大大咧咧的，
1: 他目前没有接收到过对方好像对他有什么要求这种说法。
0: 但是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去朋友提出要求的，因为我比较了解自己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性格可能就不
1: 是
0: 那，
1: 你
0: 是
1: 比较擅长去解决朋友们一些精神上的需求还是物质上的？
0: 非得解决一个的话就精神上的吧，
1: 你看
0: 毕竟成本比较低，
1: 这个，
0: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呢，如果能解决物质
1: 上，但
0: 是
1: 有的时候物质上不光是钱，比如说
0: 我要是百亿富翁的话我肯定就通通解决掉，
1: 其实我觉得你是某种程度上会解决别人物质上需求的。
0: 是什么？我不会耶。
1: 比如说你会给别人买东西啊，
0: 那个，
1: 因为也是物质解决的，只是你没有把它实质的变成金钱而已，
0: 对对，
1: 是金钱帮你把它变成了其他的东西，
0: 那个算是会一点吧，会的不多啊。你不能向我索要啊，
1: 别 force 啊。
0: 有一点担心也就所以但是精神层面的话我就觉得说很 OK，
1: 更容易提供是不是？
0: 但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说你来我家的时候可以给我带一提纸巾吗？我就觉得这样就很简单。
1: 纸巾哦，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让
1: 我带，我可以带一卷一提，有点过分的呀。
0: 那么抠啊你！
1: 不是你本来就是要应急啊，
0: 他不一定是应急。
1: 你说帮他解决这个月的，
0: 对，他就可能是说家里面就剩两包抽纸了，如果你来我们家玩的
1: 话，两包今天够用了，
0: 也许今天只够用今天，但我明天我也不想去啊，能不能帮我带一提过来？就是我就是为什么说纸巾这个例子，
1: 我
0: 就是对我就 OK 啊。
1: 但有些人会讲说，你让我带就带，为什么让我带一提啊？我给你带两包不行吗？
0: 不是这么抠就不要进入到我们的圈子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
1: 所以你们还是蛮物质的。
0: 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妇科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患有高血压的朋友。

0: 在夏天要特别注意，因为血压可能波动会比较大，所以要按时的服用降压药，不要自行的停药或者改量。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有一些降压药呢可能会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起床或者改变姿势的时候呢动作要慢一点，定期的监测血压，根据血压的情况来调整治疗的方案，遵医嘱来用药。
1: 然后那个呀，我跟大家说，我们就是今天是星期几啊？
0: 今天是星期三。
1: 今天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们上三天全新的一个玩水的项目。大家如果有兴趣，抓紧时间去啊！不要像上
0: 次讲清楚了哈，三天啊，
1: 就是三天，
0: 三四五，
1: 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
0: 对。
1: 然后我对比了价格，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昨天下午去了趟办公室嘛。
0: 嗯。
1: 我昨天下午去趟办公室，你晓得我解决多少问题吧？我就抓着那个框框，我就问说，马上要上的是不是全网最低？
0: 哦。
1: 他冲我点了点头。我跟大家说，我是昨天下午现场比的价格，就是、就是我是
0: 有去查询一些其他平台，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今天早上包括昨天下午又重新又对比了一下美团跟抖音，我们这个价格真的便宜，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家人们，你们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啊、就是还是夏天玩水那个项目，就是我们电台自己做的一个就是这种本地生活的一个福利款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补贴，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只能通过我们的那个群里面给大家，我们的同事框框给大家发布的链接，然后点击进去再进行购买。
0: 是的，
1: 完事之后给大家安排的这次啊，安排的是今年特别火的梅岭亚马逊森林水世界。今天如果是今年大家想要玩水，你最近肯定能刷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亚马逊森林水世界。
0: 首先它离市区也比较近，所以大家
1: 要去很方便，
0: 开车只要30分钟。
1: 对，然后、玩水休闲美食亲子互动，给大家今天有安排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那种套餐，比如说有亲子的，有单人的，有儿童单人的等等，价格完全是便宜于网上。
0: 儿童单人的意思就是把你当地的意思不？
1: 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亲子票的话就可能是一大一小，也许有两个宝宝，
0: 对对对，
1: 三个宝宝来、
0: 哦、
1: 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给大家安排的可好了，就是有懒人漂流，就是全程全部都是树荫的那个环绕、完了之后呢，就是又就是那个就是皮艇或者那个毯子上面，你顺着水流慢慢的飘。
0: 我跟你讲，树荫环绕真的很重要。
1: 重点是林间还会有那个喷雾造景，你懂吗？
0: 哦，
1: 这个是不是很高级？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你吹着小风，对吧？你听着林间的音效，完事之后你就多快乐啊！咱就说，还有水上浮桥、滑梯、攀爬网、水上秋千，十多个项目随便玩，
0: 哦、都是小朋友喜
1: 欢的。全部包含进。你一天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近视眼了，我得进行一些大运动。哦，你这就不来是不是？你多健康的，你就又是亲水，然后又是户外，就非常的好。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还不管是跟亲子互动还是跟朋友一起去玩，就非常的好、而且可以尝试一下那个皮划艇跟小黄鸭漂流。啊，救命啊，我要做那个
0: 小黄
1: 鸭。小黄
0: 鸭漂流，
1: 小黄鸭好可爱吧。还有非常可爱那种动物彩绘浅滩急流交替，就浅滩跟急流是交替的、
0: 哦、
1: 你知道吗？就
0: 是整个内容当中有给大家安排很多不同感受的、
1: 就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而且你玩累了不会饿肚子。园区水上野趣餐厅会有不限量的自助餐，该现在全安排了吧？
0: 还有价格，
1: 还有价格，有的不真的是全网最低了宝宝们、但是他那个口播稿上没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啊，但是它确实是很便宜，因为我已经对比过了，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
0: OK，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
0: 是的，
1: 加入群聊，有任何的问题赶快去问框框，赶快加群。
0: 新一波的玩水又来了，朋友们，
1: 真的
0: 快去吧，
1: 你们真的抓紧时间。我
0: 昨天前天你们一直在这边输入，你今天给我翻十倍的书。
1: 今天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就卖三天，完了之后具体是怎么个退法，如果不玩的话能不能退还是怎么样，应该是可以的啊。
0: 你想
1: 去问一下框框
0: 玩水这个事儿啊，真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有树荫真的很重要，
1: 他会喷那个。
0: 因为昨天晚上我看到那个，我不是跟友友一起吃饭吗？我说友友你怎么变黑了？
1: 有吗？
0: 他们就说，因为前两天去玩了水。
1: 其实我跟你讲，友友本人其实就不白，因为他经常在户外运动。我觉得黑白都不重要、啊。
0: 就是、提醒大家，大家去户外运动，不管是大人小孩，要做好一些防晒。因为
1: 但是它是全程树荫就还好。
0: 晒黑其实真的没关系，但是会
1: 晒
0: 伤，
1: 不要晒伤就好。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赶快扫码进群问框框，好吧？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他。
0: 对，
1: 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些朋友对你提出哪些需求，你觉得你是很难拒绝的？
1: 对，
0: 就
1: 是有没有哪些需求？
0: 有一些需求当然是对你、
1: 他说可以讲全网最低，我忘记写了，你叫你干什么用啊？一天
0: 他在你去那边过来，
1: 他是不是在偷听我们节目？
0: 跪着走过来，
1: 快全网最低，快点去抢，
0: 真的是全网最低，
1: 便宜好多。我今天早上现场对比的，快去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过期自动退。你都不写到稿上，你给我发信息要你干什么用啊？过期自动退啊，赶快去抢。
0: 想说网络这么发达，口播稿有什么用啊？
1: 对啊，
0: 以后我们就不要口播稿，你跟胡主任讲，不拿口播稿、
1: 就是、
0: 不拿稿子，看能不能播。
1: 我跟你讲，现场他就是在导播间，不然就扇他巴掌。

0: 我们对待同事就是这么直接。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哎，有朋友好像去过那个亚马逊，是不是？
0: 他说亚马逊要早点去，不然去晚了的话，后面啥也没有。几点算是去晚呢？
1: 对。
0: 对，就是要看具体的时间吧，
1: 时间
0: 是
1: 不是，
0: 就
1: 是
0: 你建议大家几点钟去，或者你当天几点钟去
1: 的。你的意见，这建议就是说，大家尽量要预约，要早一点去，
0: 要早一点去，
1: 这样
0: 是
1: 吗？
0: 可以去直接去问一下框框几点钟比较合适。
1: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有水啊、清水的地方是比较趋之若鹜的，所以可能人会很多。
0: 你知道吗？如果是我的朋友跟我提出说去玩水吧，我真的很难拒绝呀。我太爱玩水了。
1: 水会没过你的肩膀哎。
0: 是准备杀掉我是不是？如果准备杀掉我，就是就恕不前往，因为我本人还挺热爱生活。
1: 哦，那我就不行哎。他们如果叫我去玩水，我就会说玩水啊。
0: 那你不去，所以朋友向你提出这种需求，你觉得说哦不好意思，我可能要
1: 就是与水有关的，我可能会我说你们可以去玩，但是如果我可以在周边嘛，比如说我在那个岸上帮你们烤肉，你们玩完之后就可以回来吃 ，OK 吗
0: ？OK，
1: 是
0: 是就
1: 是
0: 你要跟我一起去就 OK 啊。
1: 可以可以，
0: 就是你可以不，但是我会把你拉下水，这样可以吗？就比如说浅踩一下。
1: 前踩是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忍不住对你采取一些别的措施。
0: 你说殴打我吗？今天就在节目里面
1: 摁到水里去，知道吗？
0: 然后薅着我的头发说：“玩够了没有？”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朋友向你提出哪些需求，你觉得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呢？
1: 对，当然这个朋友可能分成很多类型，
0: 讲
1: 有些是你真的非常亲密的朋友，
0: 对，
1: 然后你觉得说他们提出的很多要求你都没有办法拒绝。
0: 是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有朋友在问那个刚那个玩水的地方是在哪里？梅岭。梅岭，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同事在里面，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就是仅发信息那个就是我们同事，他叫匡聪颖吧，在那个群里面叫什么不记得，匡匡你改个名字了，你就写你说你是
1: 要改成什么，
0: 就写匡匡，你就是哎，别管了，
1: 没事啦，你进了群之后，你在群里、
0: 就是、
1: 你有什么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跟你介绍这个行程的问题，你都可以在群里
0: 问
1: 他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输入亚马逊，亚马逊是没有的啊，
1: 不及时的话你们就呵斥他，
0: 对，输入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关于是就是朋友向你提出哪些需求或者是诉求你没有办法拒绝、
1: 哎、有一个好像曾经很常见，他说早些年很流行微商啊，他朋友叫买东西都要象征性的下单、
0: 哦、
1: 我就不好意思拒绝。
0: 这个我不会买，
1: 我也不会，
0: 就是我是按需买，因为有一些
1: 对对对，我要看那个东西到底我是不是
0: 就
1: 是用得上，
0: 需不需要嘛，就因为原来微商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挺好的。
1: 哦，对，我也听说过。
0: 对，然后我有一些朋友，
1: 但是我所那个有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微商卖的东西都是我用不上的，
0: 就面膜那个时候居多嘛，女孩子用的可能比较多一些，
1: 面膜包括就是女性内衣等等。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对。但是我本人的话就是有买过，还不用他们提前。
1: 你买过什么？
0: 不用他们跟我。你像我就买过面膜呀。
1: 哎，但你买完之后，你会跟他说你买了吗？
0: 我买过，我跟你讲，我买过什么？
1: 你不是很爱邀功啊，你不是？
0: 我见面的时候会讲。
1: 哦。
0: 就是，但是不见面就默默的去拍。我买过面膜。
1: 但如果对方一直主动要求呢，说我这个那个洗碗巾真的很好用哎，你要不要来一点啊？
0: 那我真的用不上哎，不好意思。
1: 可是刘姐可以用啊。
0: 不会，我们家都舔吧，我还舔干净啊，都不用洗，最讨厌洗碗了。然后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就是我还买过那个什么蜂蜜。
1: 哦。
0: 因为我确确实实知道我那个朋友他直接就是去到。
1: 你说他的那个货源是非常可靠的，
0: 对，反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好，我就买过他们家很多东西，还有那个黑枸杞、
1: 嗯、
0: 就买给我妈。
1: 哦，
0: 对，我就觉得很好，我就买了。
1: okay。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但你这种就是你的意思说我不是因为他的要求、
0: 对，就个人诉求
1: 而进行这个回应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如果别人要求我其实会觉得有点烦，就觉得说
1: 我也觉得说哎，就是你他要求了之后你就觉得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嘛，
0: 对、
1: 嗯、
0: 但是大家说你这样的比较好，哎，他说王静这种好，可以负责一下后勤，
1: 后勤哦，你就说大家都去玩了，比如说我帮你们把包看好啊，
0: 啊，
1: 帮你们整理好，然后今天你们上来之后又可以吃东西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就比较喜欢吧。
1: 哦、OK OK， 好好，下次喊上我，
0: 喊上你，喊上你，
1: 好好。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嗯，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些朋友向你提出哪些诉求，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呢？
1: 朋
0: 友
1: 的要求，
0: 嗯，你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个分级？比如说哪些朋友的级别很高，然后只要他提出的要求诉求，
1: 对，
0: 你觉得我肯定尽可能满足。
1: 因为今天我们这边已经有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塞纳他说朋友跟他说10万他可以给他钱，
0: 不是，是要
1: T0，
0: 你说的是T0级别的，
1: 对，就是最高级别的朋友，
0: 对，我可以跟我妈借，因为我自己也没那么多钱。
1: 二道贩子啊你是
0: 不是什么叫二道贩子我也没办法、啊、我还想借钱我跟谁借啊
1: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哪怕是向别人借你也愿意就是帮他应付这件事儿。
0: 别人可能就不行我妈的话我愿意张嘴了
1: 哦、
0: 嗯，因为毕竟是我妈
1: 那可以我觉得T0蛮高在你这边
0: 对啊那个级别就很高的
1: 对对 对、
0: 嗯、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
1: 朋友 okay,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这个了就是
0: 暂时还没有到T0级别的朋友啊
1: 论jokes 吧
0: 有了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哪些朋友跟你提出哪些需求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我无法拒绝
1: 对难以抗拒的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在8月7号工厂团购日要开启活动的感叹号这个家居工厂
1: 没错
0: 的这个就是源头工厂的家具馆有在做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家里面要装修啦比如说要换一换家具啦、嗯、新房置办啦或者是置办婚房啦你在纠结怎么样去进行比如说全屋的一些设计成品家具全屋定制
1: 搭我就觉得这个沙发 跟这个地毯搭起来怪怪的
0: 赶快来了解一下咱们南昌本地的一个工厂源头工厂它的家居馆它的这个馆家居馆的名字叫做感叹号然后感叹号是全屋全案整装家居馆他们目前呢有在全国65家连锁店就是有65家
1: 但是因为它的工厂在南昌
0: 工厂就在南昌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南昌的这个两个店两家店一个在高新一个在小兰都是属于那种冲
1: 出厂价近水楼台咯
0: 非常的划算就是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如果大家买家具的话就直接到那个厂家去拿相当于、嗯、就厂门直接对着家门口买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1: 专门给你修一条路
0: 就修到你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参与活动、嗯、然后每天晚上7点半会在群里面抽出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1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没有他不是说时时刻刻都在做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跟大家通知这个事情他们8月7号就要开始有这个团购活动了
1: 因为今天5号嘛就后天周五就周末开始他们就有这个活动所以这几天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说哎，你想要买一些家具添置一些家具更新一些家具等等你都可以直接先加到群里面来
0: 没错自产自销免费配送然后包安装全程售后有保障安全又实惠、嗯、包括像什么这个环保啊什么各个指标都非常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们本来他是供那个直接供到佛山那边的家具 的家具店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来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
1: 朋友提出哪些要求对你来说你很难抗拒当然可能分成各种不同类别、嗯、不同级别的朋友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级别嘛像这个人在我这边肯定是优先级的
0: 但是朋友们之间我觉得就是不要吝啬于相互提一些简单的小需求我觉得这些简单的小需求反而是
1: 维系你们最常提出的是哪种需求啊
0: 我要去你家吃饭
1: 哦去你们家吃饭、啊、
0: 就是你做那什么什么菜给我吃
1: 哦、
0: 嗯、这是我最常提出的需求跟我的好朋友
1: OK
0: 然后要么就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什么陪我去一趟哪里哪里
1: 所以就是朋友向你提出说跟我一起去逛街这个需求你一定是无法拒绝的
0: 如果是周末我周末的我
1: 这个可以抵达什么因为刚刚我们说的借10万块是T0然后提出逛街呢T360
0: 也不行啦不太熟的也逛不到一起去所以要比较熟一点的、
1: okay. 还有听众 说朋友要求请我吃饭或者要求一起 AA 去吃饭我基本上我都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嗯、但是发轮子让我请客就另当别论了
0: 哦，我们很少接到轮子
1: 小气鬼
0: 我进个宣传一会儿见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素汐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你好天真哦 问出这样的问题耶，
0: 怎么了嘛？
1: 因为我们刚刚就那个放宣传期间，我们在聊那个关于歌手这个节目的事儿，然后他就问我，
0: 啊、
1: 他说：“哎，你说他们请那个帮唱的嘉宾要给钱吗？”我说：“
0: 对，
1: 当然要给啊。”
0: 刚才我王晶跟我说，他说齐豫请的就是他的帮唱嘉宾嘛，
1: 嗯、
0: 是那个毛阿敏。我说：“哇哦，因为感觉毛阿敏已经就是
1: 不是那么常出现在。”

0: 已经
1: 不太就那么感觉很辛苦
0: 对
1: 不对，就不要那么辛苦。然后呢我说哇请他来，我说哎要给他们钱，
0: 比马敏年纪还大好不好，
1: 是啊他们就是同一波的嘛，就是随请来啊。然后王静说当然要给，我说那到底是齐豫给还是节目组给啊，
0: 肯定是节目组给啊，就是一般是歌手本人会给出一些比如他觉得适合帮唱的名单、
1: 哦、
0: 然后节目组去帮他们谈啊、
1: 哦 okay、
0: 谁谁谁可以来吗，
1: 哎那如果是朋友这样，就是如果是朋友之间就是邀约呢，他
0: 我
1: 觉得
0: 朋友邀约
1: 吗，
0: 不是能不能拒绝，就是还是要找经纪人吧，你说直接聊、
1: 啊、
0: 跟本人聊、
1: 啊、对啊，可是因为毛阿敏听起来跟齐豫关系还是不错的样子，
0: 那我觉得除非能找妈妈来
1: 你说类似于刚才我
0: 像某位歌手
1: 谢谢
0: 他可以叫他妈妈来啊，
1: 哦你说他是吧妈妈了爸爸了姑姑了啥的
0: 都来不了都不行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可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哪些朋友向你提出什么诉求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就觉得没有办法拒绝呢，
0: 他对你提出要哎比如这种专业方面或者工作方面的你会拒绝吗，
1: 我要看因为我现在、
0: 就是、无偿想让你去主持一个活动，而且通常他们不会说主持一个活动，他们说哎你可不可以那个到时候我们那个
1: 来一下
0: 开场跟我们讲两句话呀，
1: 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比较挑工作，
0: 我也会我基本上是会拒绝，
1: 如果是十年前我真的可以，就是真的不是钱的事儿，当然钱多一点肯定很好了，
0: 因为我遇到过朋友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对方跟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上讲两句话、
1: 嗯、
0: 但其实就是主持
1: 哦，
0: 那就主持整场
1: 免费的，也不会有那些人太就是太那种吧，但是我给我的朋友有录制过就是开场的那个
0: 哎，可是录音我 OK，
1: 对录音我也 OK， 因为录音对我来说虽然是工作但是工作量没有那么大，
0: 对
1: 不需要去到现场，然后现场、
0: 哎、没错，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相对简单，
1: 对对对那个很 OK， 就比如说那个我们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嗯、
1: 不是这么随意啊，我说的会很专业
0: 他说我们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咱们这会马上就开始了啊请各位朋友都落座吧，就是大概是这个词儿、
0: 啊、
1: 然后就可以就是
0: 因为其实以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其实是比较容易遇到这样的要求的，
1: 对对对这我觉得很 OK， 但如果是那种到现场去主持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因为给钱的我现在都不太会去，
0: 我现在可以想到另外一个类别了、
1: 嗯、
0: 就是做设计的朋友，
1: 对
0: 因为经常有人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搞一个那个 logo 啊，就简单的很简单随便搞一搞就好了，
1: 对是的，
0: 然后给他之后他就说哎，可不可以那个上面那个弧度稍微小一点啊，帮我换一个版本，
1: 是
0: 然后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事儿，
1: 是哦，
0: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样，你觉得你的朋友向你提出哪些要求你觉得你是可以很快答应的，
1: 有朋友他说朋友说三缺一的时候赶紧来的时候我真的无法拒绝，
0: 打麻将是不
1: 打麻将
0: 哦，
1: 就是缺角，你们叫什么缺高就是残疾高，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拒绝打麻将，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我真的很容易拒绝打麻将，因为我经常拒绝、
1: 嗯、哦这样子是吧，
0: 嗯你身边有好多喜欢
1: 打
0: 麻将，
1: 反正我也不太会啦，就是我就觉得别人说打麻将，我说啊我不会呀、啊。
0: 你如果会了，你肯定是难以拒绝的。
1: 其实我就觉得我不会算牌，而且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0: 我帮你算好啊，我们都会算啊，你不用算，你就打就好了。
1: 这么要打哦，就是这么爱玩是吗？然后那个跟大家说一下，玩水的就是全网最低价去梅岭亚马逊抢那个玩水票的，只有今天、
0: 嗯、
1: 明天、后天三天。
0: 对对对。
1: 然后到三天为止的话，这个全网最低价的就会下架，就跟上次那个是一样的。你们不要想着说，哎，都时间过去了，说哎我还想去那个亚马逊玩水，就玩什么玩？没有那么多的。
0: 而且还有一个生动优选的声是声音的声。
1: 然后生动优选没有关键词这个回复。
0: 对你输这个没用。
1: 稍等，跟你说生动优选的事啊，
0: 嗯、
1: 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好吧
0: 对对对，
1: 赶快扫码进群，然后有什么问题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0: 是
1: 好不好？然后你说生动优选那个，就是你想去参加生动优选的周年庆典活动，对吧？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你这样吧，
0: 第一次做周年庆，
1: 其
0: 实他跟我们合作很多年了。
1: 对你输入益生菌三个字，
0: 对，
1: 然后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呢，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图片，图片里面有二维码，二维码就是那个福利官的微信，你添加一下它，就可以免费领取100元的无门槛的这个优惠券包，
0: 对，
1: 还有
0: 而且是一对一发放的，
1: 对，
0: 就是你加了它之后。他会给你发，
1: 是的，还有1000个专属的会员积分、
0: 嗯，
1: 然后这些全部可以当钱用的。
0: 哦，昨天看到他们在群里讨论，
1: 对，
0: 他们说哇，比我这上次买优惠真的很多。
1: 昨天
0: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为什么我比你还要贵了 一毛四分钱，
1: 对对对，
0: 我就说一毛四就算了。
1: 他的昨天好像最便宜的是240几块钱就买了一生菌，
0: 因为他好像那个积分的抵用好像是根据你在那个平台的消费记录会有不同的，
1: 对，他就有积分，
0: 但是积分就是可以抵现金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包括他给你的现金券。
1: 为什么要说益生菌呢？因为恰好逢到我们电台推广的是他们这个
0: 返场，
1: 哎，生农优选给大家挑选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返场是很多人期待的啊，因为它是国药集团

0: 品牌的这个益生菌冻干粉，然后呢是央企品牌，安全非常有保障，而且它是我们国产品牌，所以对于我们国人的这个肠胃也是非常契合的，就是它的菌群呢，
1: 而且就是我们不夸张
0: 的专利啊，
1: 两个它是我们的那个常备产品，
0: 对对对，
1: 我们两个本人都在用，
0: 就是、我本人已经持续了用了益生菌，我看啊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就是专业人士推荐的，所以大家要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这款益生菌的话199块钱7盒，买2组立减100，298块钱到手14盒，一共140条，如果你叠加无门槛的优惠券和积分的话，最多再减免52块钱，246块钱到手整整140条，单条只需要1.75元，然后全家一起吃都是 OK 的。
1: 嗯，
0: 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比如说哎什么这个我有点腹胀腹泻，
1: 可能你大家觉得
0: 自己便秘啊等等，
1: 日常的肠胃状态不是很好啊等等，都可以用它来调整一下，
0: 对，可以使用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男女老少都能吃，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输入的是益生菌3个字。
1: 提醒大家在周年庆期间，这个福利官给大家发的这个券包当中的这个券，就是你除了买益生菌之外，如果你在平台当中有其他的，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些产品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券去购买的。
0: 对对对，
1: 好
0: 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无法拒绝哪些朋友对你的一些需求，
1: 朋友对你提出哪些需求你就觉得说哇一定答应。
0: 有朋友他说塞纳是不是没法拒绝保卫萝卜的邀请，要看我的时间啦，但是我就觉得
1: 保卫萝卜不如请他去吃鸡鸡红，
0: 感觉不太会拒绝。
1: 嗯，
0: 哦，周边游要去梅岭，那个输的是玩水2个字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进个宣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o.1
4: 潮台，
5: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o.1
4: 潮台，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